尤其是能够发现芙蓉阁里边有地道，宋玉是首功一件，因此龙大人现在很看重宋玉。大家马上又回到屋子里边来，列立在两旁。龙大人看看宋玉，那么你说现在怎么办才好呢？

0: 说人家行刺咱们，咱们自己就乱套了。
1: 龙大人连连点头。他四下瞧一瞧，心想，现在如果要能把这些人安排好的，然后敌退刺客，我是不行了。你别看我在朝中是兵部尚书，可是我那个兵部尚书搞搞国家布防情况，哪个省安插多少人马，哪个边境可能有人要进犯，我们怎么抵挡啊，这我心里都有数。可就是今天晚上怎么能抵挡来行刺的刺客，这个纯属外行，自己不行。看看两位副钦差，吏部侍郎黄清图和兵部侍郎胡炳南，那也不行。你看他们呢，吏部侍郎对于官吏的任用、提拔或者贬官，那他内行，那要说抵挡刺客还不如我龙宝山呢。兵部侍郎胡炳南也是如此。龙大人把眼光就落在江南三峡身上，心想着江南三峡呀都是非常有经验阅历的江湖老侠，尤其是大爷长虹画地镇江南的东方再生，60来岁，经验阅历很丰富，让他分配一下手下这些人怎么抵挡谭太静他们，哎，这还行。龙大人手捻花白髯，哦，东方大侠，那么我把今天晚上分派人的事儿就放到你身上了，望你要费费心力呀。这东方再生啊当时愣那儿了，他往前跨了一步，大人，东方再生虽然练武一世，在江湖上也有点小名，你要说让我拽出剑来挡他3、5个刺客或许我还行，不过要说我动脑子分配手下这些人马，那我不忠啊，唯恐误了大人那里面的事情，吓死我，我不敢单逞。这个龙大人一看这东方再生怎么死死推辞呢，那不是东方再生死死推辞，是心里边一点底儿也没有，这么大的事情放在身上，真要是料理不明白，龙钦差人头落地，不是说自己吃不了兜的，全家都不得好，那么给老少人等也都带来麻烦了，因此上不行。宋玉把话接过去了，哎呀，我这江南三峡三位叔叔大爷那抡刀动剑那一介武夫还凑合，要说这得小天文知地理懂人和，没有那两下子能分兵派将吗？你甭吩咐他们，他不行。东方再生啊瞪了宋玉眼，心的话，混账，我不行就不行呗，你还贬着我们这么几句干嘛呀，退到旁边去不吱声了。龙大人一看着江南三峡不行，马清风，哎呀，清风或许能够分派好这些人等。就龙大人的眼睛刚一落到马清风身上，还没等说出话来，宋玉就摆上手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大人，要是我马大哥把剑亮出来，就凭这口乾坤宇宙风往您跟前一站，一般的剑侠他7、10个他也难以靠近。可有一样啊，我大哥学那能耐呀、和这排兵布阵分兵派将是两码事，这个大人您还是另选高明吧。啊，马清风也连连点头，啊，大人，宋玉说的对，我确实不行。哎呀，龙大人心中想，江南三峡不中，清风也不行，那么还哪一位行啊？看看孟超、孟伟达、孟道长这位出家的人呢，岁数不小了，挺稳当，他可以，再瞧

0: 这刘楚天，刘楚天是肯定不忠了。这位性如烈火啊，轮双轮变杂种，分兵派将不够用。龙的人往四下瞧着，就听宋玉又自言自语的在那儿嘀咕上了：“哎呀，这天都大黑了，一会儿就到半夜了。”地道人也就要上来了，谭台镜也就来了，怎么这人还选不出来，怎么抵挡他们呢？难道说大人的眼光就没瞧准一个人？哎，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宋玉这一说，老少剑侠才明白，啊，原来提这个宋玉也说不中，提那个他也说不行。原来他想分分兵派派将，为龙的人安排安排呀。龙的人呢，也恍然大悟，宋玉，莫非你要毛遂自荐吗？宋玉站起来了：“大人，其实我虽然说也读过一些兵书战策，什么皇宫的三略、吕王的六韬、孙武子十三篇，不过毕竟都是纸上谈兵，并没有在实际上用它一用。可是今天晚上我一瞧，几位叔叔大爷啊，大哥各位，这个好像是，说句不客气的话。”在这方面还没有我懂得多，那么我也就矬子八大个了。如果您老爷能信得着我，那我就为您安排安排，还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2: 龙大人心想，你还别说，宋玉虽然年轻，可是这人很有韬略。你看北京城的时候，他就帮着我审问过那个恶喇嘛法红，我审了法红，法红不招；宋玉审法红，法红就把甲马清风的事儿招了。再者，我这次出京以来，够奔四川，一路上都是宋玉为我出谋划策。没有宋玉，现在我都发现不了他们给我准备的地道口啊！看来宋玉是真有两下子。那就让他试着分分兵派派将，如果真可以的话，就按他分派的来，如果说不行，那么再重新改回来，我另加安排也不迟。龙的人想到这儿，冲宋玉点头：好吧，那么现在本钦差就把大权交给你了，宋玉，你就为本大人安排一番吧。谢大人。江南三侠马清风他们呢，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儿来了，因为这几位都是和宋玉非常亲近的人，见宋玉把这个事儿接过去了，他们都想：宋玉啊，你要办好了好，要办不好的话，那可以说是掉头之罪。可是就见宋玉很沉稳，坐在他那个椅子上，把腰板拔了一把。我说：各位叔叔大爷，各位老少弟兄，龙的人信得着我，现在呢，我要逞着胆子呀分派人。那么我先把丑话说前边，在这个事儿之前，不管比我辈儿大的辈儿小的，谁跟我开一句玩笑，甚至给我一撇子，那都无关紧要。可是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临时兵马大帅。呵，大伙儿一听，他自己成元帅了。我要分配到谁那儿，谁要不领令前往，那可别说我按军规从事。大家一听，好嘛，宋玉当真的那么来呀？呵，小脸绷绷的。好，我们都听你的，是，妥了。大家都答应着。宋玉看了看，拱拱手：那么现在我就要分派了。欠欠身回过头冲龙的人一笑：大人， 我第一个得分。

0: 分派您了，人家。龙腾一想，怎么着，第一个就分派我呀？
1: 哎，好，本钦差听令。
0: 大家一看，连龙的人都按着宋玉的分派行事，我们呢都规矩听着吧。
1: 大人，
0: 一会儿您老人家从这个屋子就搬到后院那芙蓉阁。
1: 啊，
0: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愣了，心说宋玉你不是不知道啊，芙蓉阁那个腰屋里边有地道，这要顺底上来人不行刺龙的人了吗？你怎么把龙的人还往那个屋安排呢？就听宋玉接着说，大人，您老要搬进芙蓉阁靠东面这个屋子里边，您老可记住啊，千万不要住在西屋，要住在东屋，听明白了吗？
1: 本钦差听明白了。
0: 好，就这么地了。那么二位副钦差，黄的人胡的人，你们两个听清
1: 哦。还有我们两个事儿呢，
0: 这两位大人呢还站起来呀，冲宋玉施了个礼。二位老人家，您请坐啊，一会儿您陪同龙大人都住进那个东屋，万一在外边我们要抵挡不住，有哪一位刺客要钻到那个屋里边行刺龙大人，要碰到这种情况，你们二位大人就应该挺身而出，让龙大人钻到床底下去，然后你们有一位冒充龙大人，这是万不得已了，丢俗保居之机。
1: 哎呀，两位大人一听，我们成卒子了。不过宋玉这么安排也对，那任何我们死，也别让钦差大人龙宝山死啊。
0: 是是，两位大人呢都坐那儿了。东方三生听令。东方大侠一听宋玉分配到自己这儿了，不过听得有点不顺耳，我和他爹磕头，我是他大爷呀，他张嘴就东方再生。不过宋玉刚才说的明白，他现在是大帅，那甭别的了，我先过去接令吧。向前跨了一步，
1: 啊，宋玉你尽管吩咐。
0: 东方大侠，我命你带领江南二小杜茂杜兴现在马上出去，就守在知府衙门那个大门口头道门里，在暗中猫着，先不要出动静，没有人从前边往里冲拉倒，有人往里冲你们要极力挡住。
1: 是，
0: 记住在那儿挡，如果要说挡不住的话，你可以退到二门。
1: 哦，明白了，
0: 好了，去吧。宋玉一摆手，东方再生领着两个弟子江南二小杜茂杜兴闪身行着就出去了。江南二侠周玉周广文江涛江巨浪听令。这两位剑侠一听，好嘛，拿我们江南三侠先发号令了。
1: 再三，
0: 二位老人家，你们两位马上出去，在府门第二道门里守候，暗中猫着，先不要出动静。如果有人在二道门这个地方出入，欲图行刺龙的人，你们要极力挡住。
1: 是，
0: 记住，千千万万要挡住则扣，因为二道门里再往后一来，就要到芙蓉阁龙的人住的这个屋子了。所以说，你们拼死一定挡住，绝不许后退。这两位老侠一听，我们大哥守大门的都可以退到我们二门，我们守二门的就不能往里退了，当然了，再退龙的人就没命了。
1: 是是，
0: 好了，你们立刻前往。两位侠客出去了。这个时候性情暴躁的刘楚天在旁边就按耐不住了，一个劲儿啊冲宋玉使眼色，意思是你赶快给我分配个差事，让我守大门或者二门，我在这儿愣着干嘛呀？你看宋玉还就不瞧他，向马清风和孟超孟伟达一拱手，孟道长马大哥，你们二位有一个最紧要之事 需要你们二位来。

0: 哦，清风孟超两个人往前上步，宋玉，到底什么事情？说。
1: 马大哥，龙大人住在芙蓉阁的东屋，就在腰屋有两个地道口，不知道刺客顺着哪个口出来，或许两个口都往出上了贼。您和孟道长二位要守住地道口，上了一个给我逮一个，上了两个给我抓一双。如果上来人你们要逮不住，他们要闯到东屋，龙大人有个三长两短的，不用我废话了，你们两位是死罪。
0: 是，明白了。
1: 两个人转身要出去，松玉说先别出去，你们二位一会儿保着龙大人一起往芙蓉阁去。
2: 现在该刘剑客刘楚天听令了。
0: 哎呀，刘楚天的砰砰砰砰直拍自己胸脯子，怎么刚才憋的那个劲儿都要炸开了。我说宋玉，你就分派吧，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我就要最难办最难办的差事。
1: 刘剑客，现在我把您留在最后，就是要给您一件最了不得的差事，是别人都不能胜任的。
0: 哦，那我可多谢宋玉你了。
1: 从现在开始你就要紧跟在我的身边，要好好的将本帅保住啊。
0: 宋玉说着话冲刘楚天咧嘴一乐，刘楚天一听把大嘴一咧，差点没要哭出来。怎么着宋玉，我保护你。
1: 刘剑客，您保护我冤枉吗？屈定慌吗？现在我是分兵带将的主帅，我要统镇八方，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一切不都烂到了套了吗？您呢就好好把我保护好，那就算大功一件。
0: 刘楚天的巴拉巴的嘴脑子一转悠，宋玉说的也是，要把宋玉保护好，今天晚上就能得胜。宋玉要死了啊，今晚就真完了。好吧，那么在下得令啊。
2: 这小孩沈燕一看，西哥，那我今晚上干点什么呢？
1: 我说兄弟，你今晚都闲不着啊，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你们给我听着，在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睡觉，不许休息，你们就围着芙蓉阁周围要给我暗中巡查，真有可疑行迹之人马上向我宋玉禀报。是是。
2: 宋玉安排完了，回头瞧瞧龙大人，但您看我哪一个地方有疏漏之处，给我指正一下，我也好补救一番呢。
1: 龙大人面带喜色呀，瞧着两位副钦差，这三位大人看着宋玉喜欢的了不得。不是你说宋玉就长得这个模样够15个人看半拉月的了，谁瞧着都不带得意的，就我们刚开始见着他的时候这心里边也有点闹得慌，可是现在怎么越瞧着宋玉越顺眼呢？
2: 龙宝山连连点头啊，
1: 宋玉你分派的太好了，真是出乎我龙宝山预料之外。
0: 高高大人您太过奖了，马大哥立刻保着龙大人到芙蓉阁。
1: 马清风孟超孟伟达二人扶持着龙大人黄大人和胡大人奔后院来，进芙蓉阁到东屋，然后马清风和孟超孟伟达他们两个就守在腰屋的两个小锅台旁边，这是地道口啊。
0: 院子外边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他们率领着几十名侍卫还有许多亲军，在芙蓉阁前后左右都埋伏好了，一个个眼珠子瞪得溜圆。
1: 在府衙头道门里，东方再生大侠肋下佩戴着龙虎罡风剑，领着两个弟子贴在墙边屏住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哈，等着刺客

二门里二位侠客也是聚精会神。这个府衙里边表面上看得相当的沉寂，可是暗隐杀机。刚到三更天，在芙蓉阁腰屋里边，马清风和孟道长两个人眼珠不错神的就盯着两边的小锅台。突然马清风盯着这个锅台底下，刺客来了。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书接上回，宋玉、宋光明为龙宝山大人分兵派将布置得很好，龙大人一看宋玉安

安排的挺严密，还可以抵挡那些刺客。龙的人住进了芙蓉阁的东屋，其他别的剑侠各自都守卫在自己的位子上。半夜了，马清风和孟超、孟伟达道长他们二位啊，就在芙蓉阁幺屋看着那个地道口的。说心里话，这马清风和孟道长啊，眼睛瞧这地道口，就这俩小锅台都瞧疼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心里边都有点失望，心想真能像宋玉所说，地道上来人，不能上来了吧。正琢磨着呢，就听着马清风看着的这个小锅台底下蹭蹭有声音，有人往上来。马清风瞧了一眼孟超，孟道长赶紧向马清风一摆手，意思是可不要轻举妄动。两个人呢是慢慢的来到这个锅台切近，盯着这个锅。过了一会儿，就见这个小锅轻轻的滋嘎转了一下，嘣，底袖弹簧啊，把这小锅弹起来了，然后又没什么动静了。约莫过了有那么一两分钟，有人在底下用手托着这个锅，慢慢举起来，推到了旁边锅台上。马清风这时就感觉到浑身上下那血流子都快了，清风的眼珠都要努出眶外。孟朝、孟伟达道长冲马清风又一摆手，然后往后指指，意思是让马清风先往后去，他先来，他先逮刺客。就见那个锅台里边慢慢的忽忽悠悠的上来一位。哎呀，马清风一看这刺客上来了，身不由主还要往前来。孟道长赶紧一个手势，意思是可别向前，你没看准上来的是什么吗？马清风咯噔一下子把身子稳住了，仔细一看上来的这个玩意儿，他脸腾就红了。怎么的？上来的呀，不是什么脑袋，也不是什么脸身子，底下那个刺客呀用刀挑这个帽子，然后晃晃荡荡的往上举，看来底下那个贼也是个老贼，经验阅历很丰富，很会这一套。马清风暗叫自己的名儿：清风啊，清风啊，你自己觉得不差，比师哥孟道长差多了。那个刺客把刀顶着帽子举上来，摇晃了两下子，上边没什么反应，这才放心，把帽子收回去，刀别好了，然后手往上一伸，双手扒锅台，这才要挺身形上来。孟道长一瞧，那个贼双手扒着锅台，现在那手指的尖儿正冲着自己呢。他的手指的尖儿要冲着我，肯定是脸儿也对着我呀。不行，我得转在他后面去。孟道长啊，是高抬步轻落足，慢慢的往旁边一闪。哎，这个贼呀，从下边伸手一支，脑袋往上一伸，身子一挺，他这回上来，孟道长转到他后侧面去了，他就瞧不着了。这孟道长往前的一探身，双手往前一伸，像那老虎钳子似的，把这位那脖子就夹住了。这刺客一句话都没说，当时就背过气去了，
因为孟道长这手掐的劲儿太大了。

随着这一掐，然后双手往前一提，把这位从这地道里边啊薅出来了，轻轻的往地下一放，怕他缓过来，又给他补了两处穴道，他动弹不了了。这个时候，就听着这个锅台里边有人往上问，可是这种问法很特殊，怎么呢？只是拿鼻子那么往上问，意思是上去那位情况正不正常啊？这孟道长也会来，拿鼻子呀就回答了一下，底下那位一听，行，看了上边一切正常，赶快上去摘龙宝山脑袋，要不然呢手工就抢不来了。第二位上来这位就比第一个快多了，双手一拔往上一挺，孟道长一伸手，又掐住一个，日龙往上的一滴了，连封两处穴道，轻轻的把他也放下来了。这时马清风就过来了，冲孟超一摆手，意思是师哥呀，这回得我来了，别管您都包圆啊。可是马清风也够倒霉的，你看头前那俩呀，那都是慢慢往上来，要稳扎稳打，可是上来两个以后，第三个呀那根本就不打招呼了，脚往下一踩实地，身子往上一挺，嗖一下子窜上来了。马清风要掐他脖子呀，他正好和马清风来个面对面，哎呀不好，他一看上边不是他们的人呢，有人过来要抓他呀，他玩了命的缩颈藏头，往下一矮身子，那个身子使劲往地道里边坠，要跑，马清风一下没掐住他的脖子，劈手捧的一下子把这家头发呀抓住一绺子，哎，脖子没掐住，把头发扯下来一绺子呀，就听着底下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哦咕噜咕噜咕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知道底下到底有多少刺客，是乱作一团，稀里呼这就跑啊！哎呀，马清风差点没削自己的嘴巴呀！我太废物了，你看师哥伸手就拿住俩，这我过来想逮一个都没逮着，只不过抓下了一绺头发，嘿嘿，他一个劲儿直跺脚。孟道长一看，清风别着急了，既然贼人已经跑了，那就跑了，他上不来就行，龙的人就没危险。伸手把那小锅端过来，噗嗤的一下子又安在这个锅台上了。清风，现在我就守着这边这个锅台，你就看着那边那个，咱们两个呀一人一把宝剑，这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就不信那地道底下的贼能够冲过咱们俩这宝剑上来杀龙的人。妥了，就这么地吧，安慰着马清风。可是清风心里边还是乱糟糟的。这个时候啊，龙的人在屋里问了一句，清风上来刺客了吗？啊，马清风挑帘子到里边，把如此这般刺客上来的事儿一说，龙宝山点点头，我明白了，你到外边看着去吧。是，清风退出来了。您看马清风他们在里边捉拿刺客，外边啊也打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从府衙的西跨院那边，嗖嗖嗖嗖蹦上了十好几位，都趴在这个院墙的墙头上往东院张望，为首的一位就是那个耙耙鼻子老道周化一，还有滚地雷王开、晴天霹雳曾荣等十几个贼。刚才老道周化一一掐算时间差不多了，三更天到了，几路人马都要来杀龙宝山了，我别让他们呢给落在后面。就这样，他辞别知府何荣贵，领着手下这打子人儿。

0: 跃上墙头，然后往这边观望。哎呀，周怀有点发愣，怎么这东院里边这么静啊，一点声音也没有。澹台大帅他那还没来呢，那么地道底下也没上来人呢。如果上来人把龙宝山脑袋一拎走了，立刻那院子里边就得烂套啊。看来啊，我们还是第一伙上来的。他仔细的往芙蓉阁这个地方观望，就见小院落相当齐整，芙蓉阁三间屋子里边都没有灯光，只是这个小院的院门敞着没有关合。哎呀，怎么看不着龙宝山手下有站岗的侍卫呢？马清风、宋玉他们都跑哪儿去了？周化一在墙头上边就挺了挺身子，伸脖再往远处瞧瞧。突然间有一个很尖利的声音，几乎就好像在他鼻子底下响起来，把他吓一跳。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耙子鼻子周化一呀，我等你半天了，你怎么才来呀？
1: 我的妈呀，这是谁呀？这是
0: 注目观瞧，把老道周化一气的那个鼻涕顺着两个鼻子眼滋挤出来了，成俩鼻涕泡。
1: 妈的，松鱼这咬子太坏了，太鬼道了，那个筐里边猫着呢。
0: 就在芙蓉阁小院门口有一个大花筐，宋玉在里边蹲着呢，不是蹲了一会儿了，已经蹲了有一个时辰了。宋玉盘着腿在里边啊，他往外边瞧着，四下看着都很斟酌，因为花筐那四周围都是缝儿，可是黑灯瞎火的，你外边瞧他那就瞧不斟酌了。他私下正瞧着呢，就听着嗖嗖嗖有夜行人的声音，开始还没看清楚，等周化一挺身形抻长脖子往这边看，他瞧准了周化一来了，这才从筐里边出来，蹦到大院落当中，伸手在腰里边把自己那勺子乾坤如意崴拽出来了，在胸前挽了一个花，横了一招，我呀，各位，是不是对我们龙的人来的？好，请下来。哪一位要能把天下第一刀剑，无人敌宋老剑魔宋玉宋光明要了命，你们就杀龙的人去，过不了我这一关呐，休想！王开、曾荣这几个才一听，什么？他报天下第一刀剑，无人敌宋老剑魔，怎么名头这么大？周化一向他们一摆手，
1: 别听这小子他妈吹牛，什么天下第一刀剑，他连一般侠的身份也没有，下去一个把他宰了。
0: 周化一是恨透宋玉了，他这鼻子就是宋玉打他的呢，就他这一喊，第一个窜下去的滚地雷王开。你像前文书三寇闹成都，其中一寇赛张飞的孟德让道月高僧用碧水剑给打死了，那么这三寇都磕头啊，八拜结交金銮之好，死了一个，这两个心中是着实难过。今天晚上他们跟周慧一来也都横下心了，是一定多宰几个为兄弟报仇雪恨，所以周化一这几句话王开就先蹦起来了，点奔黄蛤蟆口，钢刀出鞘，缠头骨脑，站立当场。怎么，你小子就是宋玉宋光明？
2: 哎呀，看来我宋玉名头太大了。陈雷贯耳，我不认识的东西们你们都认识我呀，可是你既然知道我宋玉的大名，为什么还敢亮刀站在我的前边？你在我的面前亮出刀来，这不就跟自杀一样吗？你就要死了。
0: 宋玉，我哪里听你，可这耍嘴皮子，你接招。唰，王开左手一领宋玉的眼神，右手刀起来了。

一劈华山，照着宋玉就是一刀。嘿嘿，宋玉往后一退身，把致命的一刀躲开了。宋玉也不含糊，手中摆动的大勺子呀，呜一下子照着王开面门就一摆，懂的吗？这叫刮脸儿，刮脸。这招来的也够狠的，王开闪身躲在一边，瞧着宋玉手里边拿着大勺子，真有点眼晕，心中想，这叫什么病人？也别说内十八般，就外十八般，外五行里边也没有勺子这类家伙事儿啊。只见这勺子，勺子杆也得有二尺多长，看那勺脑袋周围都锋毛带快开了刃了，了不得呀。宋玉瞧着一发愣，第二勺子跟着就过来了。我说你就死了得了吧。可毕竟宋玉的功夫跟王开差一大截子，宋玉的能耐现在也就是达到一般侠客身份，凑凑活活够个侠客身份的。王开有剑客的武功，这把刀摆动开来，时上时下，时左时右，没过十招，宋玉喊上了：我不行啦。周化一在墙头上大喊：你不行了，不行了，也他妈饶不了你，给我杀！他一个劲儿喊杀。宋玉虚晃一勺子，撤招就往芙蓉阁这小院里跑。王开大叫：宋玉，你哪里走？裹着一阵风在后边就追上来了。你还别说，宋玉就这两步跑啊，还真挺利索，尤其是在芙蓉阁院外往里边一窜，这一跃显得很有功夫。因为这一跃不跃得快点，宋玉的脑袋可能让人家刀也就给扒了下去了。啊嗖！宋玉蹦到院子里边去，正好王开这就要往院子里边来，只听宋玉大叫一声：杀！随着这一声杀，芙蓉阁这个院墙外边正是背着月亮这个黑影处蹲着一个人。谁呀？就是今天晚上负责护卫宋玉的追云剑刘楚天。刘楚天早让宋玉安排好了，宋玉告诉他：你就在黑影处蹲着，别出动静，我什么时候让你出来你什么时候出来，我不让你出来你就蹲到天亮，都算你有功。现在听着宋玉一声杀，正好王开往里追，背后都冲着他。嗨！随着刘楚天的一声大叫，他就蹦起来了，手中一对日月五行轮是自上往下拍向王开的顶梁。王开脑浆迸裂，血肉横飞，倒在当场。宋玉一看，好，杀得好，不愧为追云剑。刘楚天脸一红，稀的话别扯了，在背后偷着来一下，还不愧为追云剑的。得得，我别在明处，我还猫在暗处偷着下手。宋玉一看，算了算了算了，别猫着了，要不怎么都死心眼呢？偷着出来一次好使，再来第二次人家都防备了。周化一在墙头上一瞧，当时是亡魂皆宝，我的天妈呀，怎么黑影处还猫着一个？谁？刘楚天，原来是他。好啊，宋玉宋光明，你又杀了我手下的一位弟兄，我和你没完。我说诸位，哪位下去把他废了。周化一这一说，嗖嗖蹦下去好几位。咱们先撂下这边不提，再说一说府衙头道门处。说为什么要说这儿啊？哎呀，这杀的比后边这还凶。原来古林青云山的兵马大帅，一盖中华金四方天象剑客澹台净道

0: 方大侠领着两个徒弟正守在头的门里，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有脚步声，紧跟着揉揉一下子有一个人飞上墙头。东方再生他们在暗中一看，一个老头子赫洋洋八尺身躯，雪白的胡须扇在胸前，两眼炯炯有神，在背后插着一对吴王宝钩。东方再生对澹台镜不太熟，心想蹦上这老头你也太狂了，你是不是古林青云山来行色龙的人的，就这么胆大包天上了墙头都不说毛点腰，扎杀被绑四下观看呢。原来澹台镜就真没把龙的人手下这几个侍卫和马清风他们放在心上，他想现在我亲自出马，就拿你龙宝山脑袋如探囊取物，掌上关门，其实就本帅不来龙宝山今天晚上你也得死，不过我来了啊，那么更保险一些。现在他飘身上墙，还真没听着里边有人，嗖的一下子他就窜起来了。哎呀，东方大侠一看，这胆儿确实是可以，而且就冲往前的一落功夫也真不错，可是不管怎么着啊，我现在是守头道门的，你敢顺我这往里走你是休想。他大喝一声，呔，大胆贼人，竟敢来到府衙骚扰还不退去，莫非你不知道东方大侠的厉害吗？这东方再生啊也是要报报自己的大名，震呼震呼对方。啊啊，澹台镜也是一愣，他一个急转身回头注目观瞧，东方再生60来岁的年纪，肋下配着剑，两边厢还有两个年轻小伙子肋下都是刀。哎呦，他们什么人，怎么在这儿猫着呢？哦，三位，你们在此处有何事情啊？东方再生气得肚子就一鼓鼓，心中想，你跑到这儿来骚扰来了，我们现在是侍卫，你问我们有什么事情？告诉你，我乃江南三侠东方再生，如今保护着钦差大人龙宝山，你这个老头子速速离去，然还罢了，不然我东方再生剑下无情。哦，哎呀，我当是谁呀，原来是东方大侠，久仰侠名喽。可是东方大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何人？在下澹台镜。哈，东方大侠就一听着澹台镜三个字，脑子嗡的一声，浑身上下就像触了电似的，哒哒哒哒，往后连退两步，上下打量着澹台镜。呀，怎么他就是鼎鼎大名的一改中华的澹台镜吗？宋玉分派我守候头道门，没想到我竟把他等来了。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 一定要关闭照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

0: 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再说
2: 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送即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2: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就前一天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表声明说，这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11号晚，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袭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伊朗外长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3: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

0: 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3: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歇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0月12号，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就11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11号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袭击，胡塞武装说过去24小时对沙特进行四轮打击，并将继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沙特主导联军则表示将坚决回应，地区局势不断升温。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考虑是否直接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军事行动。分析认为，也门战火重燃是伊朗战事外溢的直接结果，若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持续打击，中东战事将面临升级风险，国际能源市场也将遭受更严重冲击。当地时间11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历时七年升级改造，今天6:30，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正式开通。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出入境更加便利。记者当地时间10月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及基辅，试图促使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明天逐渐减弱停歇。除了降雨，这股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及时找出厚衣，外出谨防感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门问题有了新解？
1: 问真相，网传雅思大面积停考因为泄题，真相如何？官方技术故障属于不可抗力吗？
0: 郑钦文首夺中网女单冠军，创造历史，冠军征程有哪些精彩瞬间？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的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必须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那新规如何进一步规范设计流程，提升安全保障，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
3: 第二个，就是能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失败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输了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4: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5: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4: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 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5: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4: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5: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4: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迷。

0: 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1: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0: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大家关注和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化鱼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20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具体气温，营口城区23到11度，盖州25到11度，大石桥化鱼轩25到1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20点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1: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我是消费市场稳中有升。国庆假期我是消费品市场货丰价稳，购销两旺。全市八家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4.7%， 9月30号到10月4号销量达日常3到5倍，10月5号后落回至节前水平。全市投入260余万元开展五彩消费季乐购金秋会享美好活动，消费券核销15.7万元，带动销售额224万元，汽车首购补贴核销190台，拉动消费1819万余元，以旧换新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34余亿元，带动消费15.72亿元。商贸企业举办促消费活动70余场，红旗大集、营口、辽河老街、万隆广场，日均客流分别超过3万、5万、4万人次。成品油日均销售额达1100万元，较九月份提升34%。餐饮住宿升温，部分客房价格较日常上浮1.5至2倍。行业营业额普遍翻倍，电影票房220.49万元，同比持平。
1: 节日期间，商务部门检查经营场所48家，排查隐患20项，全部整改，商务领域实现零安全生产事故。
0: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站前区新华社区快速处置危墙隐患，守护居民脚下安全。近日，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新华社区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辖区逸兴园小区西侧围墙出现了倾斜和墙体开裂，存在。

0: 坍塌的风险，威胁居民出行安全。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拉起警戒线，设置警示标识，并积极协调住建、物业等相关部门实地探研，制定处置方案，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 之前看到墙歪了，我们路过这里都不敢靠近，担心这面墙突然塌下来。社区反应很快，及时处理，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事儿，我们心里踏实多了。小区居民梁大爷说，目前该围墙修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墙体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小区居民恢复安全通行。下一步，新华社区将持续开展辖区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紧盯老旧墙体、公共设施等重点部位，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及时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筑牢社区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有的不够烧，有的堆不下，垃圾还有必要分类吗？最近看新闻，有不少地方焚烧厂啊是吃不饱，垃圾都不够烧了，还有必要分类吗？也有个别地方垃圾堆不下，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这样的疑问呢，是出自人民网的网友的。
1: 其实呢，网友反映的问题呀，体现出了公众对垃圾处理、垃圾分类这些方向的关注。实行垃圾分类，其实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资源节约利用的方面。
0: 巨量的垃圾处理需求也催生了固废处置、资源化利用相关企业。我国生产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个别地区焚烧厂负荷率偏低，原料不足，开挖陈年垃圾参烧，甚至跨区抢垃圾，让人产生了垃圾短缺的错觉。
1: 首先我们要厘清，垃圾真的不够烧吗？其实呢，整体上垃圾并没有不够烧。就在近年来，生活垃圾产生量稳定增长，垃圾围城压力并未根本消除。但是在局部情况呢，的确是存在焚烧厂吃不饱的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全国有1137座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均处理生活垃圾115.8万吨，平均负荷率88.7%。业内专家表示呢，负荷处于合理区间，不够烧并非垃圾总量不足，而是垃圾处理能力与产生量的结构性失衡、区域性错配。
0: 从区域分布看，东南沿海省份的垃圾焚烧厂布局密集，其他地区的一些省份布局则相对稀疏，城乡失衡也是突出问题。一些城市垃圾分类全覆盖，焚烧厂不够烧，一些发达的地区的乡村垃圾仍然在随意的堆放，露天的焚烧。
1: 在前些年，一些地区焚烧产能超前布局，过度集中，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进呢，源头减量见效以及焚烧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地区焚烧处理能力过剩，由于焚烧厂收益与垃圾处理量挂钩，所以说抢垃圾的现象出现了，也就不难理解了。
0: 那么为什么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分类呢？我国的垃圾治理啊，始终是坚持着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焚烧发电只是末端无害化处置的兜底手段。建设垃圾焚烧厂目的就是破解垃圾填埋占地大、污染重的难题，实现垃圾减容和能源回收，并非把垃圾当作生产原料刻意的制造。如果说为了满足焚烧产能而放松了减量，放弃了分类，无异于是本末倒置了。
1: 那么从经济性的角度来看，垃圾从产生到处理全程的消耗土地、能源、人力等资源，分类、收集、转运、处置的成本远非发电收益所能覆盖的。那么从污染排放的角度看，垃圾焚烧厂处理的垃圾越多，排放的污染物总量也就越多。
0: 是的，那反观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是远高于入送焚烧炉的。分类来看呢，也是有利于焚烧的厂高效稳定运行。混合垃圾直接送入焚烧炉啊，这其中的厨余垃圾就会导致含水率高了，燃烧不充分，降低发电的效率，还有增加燃料。

0: 料的消耗。所以说呀，源头减量、垃圾分类是必须做好的必答题。
1: 没错，那么一边是吃不饱，一边却是堆不下，这样怎么破解呢？其实最根本的是跳出末端处置的思维定势，回到全链条治理的轨道上来。从源头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减量和分类回收，严控商品过度包装，限制一次性用品的滥用。在规划上要统筹优化焚烧处理设置的设施的布局，将城市闲置的焚烧产能与农村垃圾处置需求衔接起来。在产业方面，要跳出单纯焚烧垃圾发电的模式，转向城市矿产综合开发，拓展垃圾处理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还有碳减排等多元的收益。
0: 是的，那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啊，总会遇到成长的烦恼，这通常是机遇所在。以全链条循环替代末端兜底，走资源化、循环化、多元的经营道路，在不断创新中化解垃圾不够烧和堆不下的并存矛盾，推动垃圾处理行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美丽中国的建设行稳致远。
1: 佳玉啊，就在最近啊，一条接到陌生来电之后别着急先接，要沉默三秒，这种提醒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
0: 啊、哦，真的是这样哈、
1: 啊？为啥呢？
0: 啊、哦，其实这个事儿我还真就知道，因为最近呢，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呢，我们不断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可能很多人的电话呀，他会给很多不同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运营商。
1: 对，
0: 所以说呀，就是经常会接到各种各样的推销电话，有的是因为你在这个线上网购了东西，然后那个商家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个运营商的客服给你打电话。
1: 是。
0: 那有的呢，可能是你之前去线下。一些这个像美容院呢、啊、还有一些这个超市啊，你留了电话号码，可能他们的客服也是会给你们打电话的话哈。然后这个我们在收到陌生来电的时候不知道是哪儿，但是呢就总觉得万一有点啥事儿呢，万一是快递员呢，就一定会接哈。
1: 而且我们接电话就是一个肌肉记忆，
0: 对，
1: 来电话一接当然就是喂您哪位
0: 啊，对对对，
1: 肯定就是会发出这种声音啊。
0: 哦、毕竟
1: 但是、对，这现在这个说法就是提醒大家先不要着急出声音。
0: 是的，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其实这个事儿哈、我就早就刷到了。
1: 是吗？
0: 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吧，我接到陌生的来电，我都会先摒弃一下自己的礼貌，然后先这个沉默三秒
1: 啊、马上就用上了。
0: 对，然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听到这个事儿哈、也是觉得为什么就。不讲礼貌了呢，为什么就这个直接就不那个一接电话就不说话了呢、所以大家带着这样的疑问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条防诈的宣传。
1: 哦，其实啊，在短短的数秒的语音样本当中、你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 AI 的声纹克隆，
0: 对、
1: 好可怕，进而呢冒充你的身份来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呢，所以说我们接听电话的时候可以先沉默三秒，摸清对方是谁，是不是？
0: 对，
1: 如果对方他也保持沉默，那您就要及时的挂断电话了。这就是提醒，这个提醒呢就是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了。
0: 真的是，你看说到 AI 哈、其实 AI 有很多的方面是造福人类的。
1: 没错，
0: 比方说大家可以最近特别喜欢看的小短剧是吧？
1: 是啊，而且现在都出现了 AI 的一些男团和女团
0: 啊，对，大家都特别喜欢看。还有就是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常会问到人工智能的，
1: 是、
0: 给我们特别全方位的一些答案哈。但是呀、现在这个 AI 呀、它AI 赋能、隐私侵害的质变也升级了。
1: 没错，
0: 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啊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被复制、被加工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呢、也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的威胁。
1: 首先呢就是过度的采集，无感窃取信息。 AI 呢是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的素材当中批量的提取标准化的生物特征，部分的步伐呀、App 呢或者是平台呢会以刷脸验证这些名义去过度的采集你的还有无感的去抓拍用户的面部和声纹的数据，
0: 真的是特别可怕哈。
1: 对，
0: 那在 AI 时代啊，一张照片加上几秒的语音就能够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分身了，从熟人的视频里面借钱到网络的造谣，深度的伪造呢不再只是技术的掩饰，而是日益成为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的时候啊，这深度伪造的乱象也持续的冲击着网络空间的信任，威胁群众的财产和信息的安全。
1: 没错啊，这我深深的认同。这里插一句哈，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讲的不就是 AI 诈骗的问题吗？
0: 对，
1: 也就是说大家遇到这种事情啊，现在我们耳朵，我们经常讲的是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东西，我耳朵听到的东西。
0: 对，
1: 看来现在并不属实了，大家一定要冷静啊，用客观分析，你现在眼见并不为实了。
0: 对，大家都要保持好警惕的这个心理啊。
1: 没错，然后他还有一招，信息整合会推断还原隐私。部分的研究表明呢， AI 它这个功能强大到可以依托人脸影像来推测部分的体态和生理特征，就是它开始创作了、结合步态数据可以辅助分析你的年龄，识别你的情绪倾向。那么不法分子如果获取了相关的数据库，可能结合基因数据来锁定我们个人的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的这个间谍情报机关呢，这更严重了啊，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啊，这更严重了，精准的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0: 哎呦，这可太可怕了。
1: 是、哎。
0: 那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就是会有各类的法规，或者说为我们带来如何辨析的一些常识来为大家带来哈、多措并举，牢住生物信息的安全屏障。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对信息提出了更安全、更高的要求，让我们共同的努力依法保护公民的生物特征信息，守护好每个人的生物钥匙。这个呀就需要首先大家就要遵守法律法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等的法律法规，为生物特征信息保护啊提供了法律法规制度的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说呀，这个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严重情节的呀，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红线不容触碰，违法必被追究责任。
1: 其次呢，我们要守住源头关口。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传流转的重要渠道，也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的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核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和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的核查数据的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的原则。
0: 是的，同时呢，也要提示大家要密织全民的防线，广大用户啊，也需要提升自己的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的权限，注意辨别用途啊、范围啊、信息保护等等措施，要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各类的隐私采集陷阱。所以这就需要大家要有这个擦亮自己的双眼啊，要有具有这个辨别防诈的这个能力，是吧？
1: 没错。然后这感慨一下呀，看来就是说 AI 给大家提供方便的同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了啊，它也是带来了一些需要我们注意防范的东西了，是吧？双刃剑，既方便它也不方便呢。
0: 是的。那看了一下时间哈，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了，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轻松一下。

0: 值得深思的命题，就是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却无法代替它留住消费者。消费者呢，或许会为了猎奇的造型去买单一次，但是真正啊，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永远还是品质的本身。回归食品的食用本质和健康的底线，这才是网红食品走出速朽速命的唯一路径了。
1: 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现在脑海里面浮现出了赵丽蓉老师的那个小品，
0: 什么呢？
1: 他的这个留下这四个字，货真价实
0: 啊。对，你看，说到这个超长蛋挞，我们两个刚刚在节目的前面，就是前面广告时段的时候，我们两个还唠了一下，
1: 还讨论了。
0: 对，我俩都是属于那种不是特别喜欢跟风猎奇的人，
1: 对，
0: 所以我们两个就没有买这个超长的蛋挞。我不买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一方面我不是特别的爱吃蛋挞，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新鲜的时候热乎乎的，我吃一个我特别开心。但吃多了就是稍微有点腻嘛，
1: 没错。
0: 还有就是你想它那么长，如果你要是直接捧着它吃的话，那可能你吃两口就掉一身渣，
1: 不太优雅，
0: 就是有点脏，还就是不好清理。
1: 对，
0: 那如果说你不是拿着这个长长的你捧着吃，不是这种特别满足的吃法的话，那你就要用刀一段一段给它切下来了，
1: 好麻烦。
0: 那跟我们买这个一达蛋挞它有什么区别呢？
1: 也是、
0: 都是切成小段，都是一个一个的。但是呢，其实说到这个网红产品或者大家跟风买的产品呢，我是不会去跟风，但是我可以理解大家的这个观点。
1: 是，
0: 你毕竟嘛，你十几块钱你就能买到一份快乐。
1: 对，
0: 很多呢，就是因为我就是在路上我看到很多男士他拿着这个东西，那不用说，肯定是要买给另一半或者是买给自己的那个孩子的。
1: 对，
0: 你想啊，你就是把这份惊喜，把这份就是大家意外的收到的一个小礼物，当做是自己的一份心意，送给自己的另一半，送给子女。那我相信虽然它的价格很少，但是它为我们带来的情绪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我深表认同啊。其实它只是一个传递你情感的载体，
0: 对，
1: 不见得你送出去对方接受到的这个人他就非常喜欢吃蛋挞你才送给他，
0: 对，
1: 而是你传递这份爱的这种一个载体而已啊。
0: 是的，
1: 你看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画面，就提着蛋挞的男士，我就觉得哎呀特别有爱温馨。
0: 是的，
1: 有画面感啊。
0: 是的，所以说无论跟不跟风，我们把这个自己的生活经营好，把自己身边的非常亲密宝贵的关系去维护好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佳玉啊，我现在给你说两个词儿，
0: 什么
1: 我有那个八成把握以上，你脑子里面马上就会有画面。我跟你说几个词，
0: 什么呢？
1: 第一个词叫做闪身步，有没有呢？
0: 有。
1: 那下一个词你应该都能猜到了，叫做狗熊哆嗦毛
0: 啊。对，这两个词现在最近在网上也是非常的火哈，
1: 是，
0: 也属于是两个网红词汇了。
1: 对，可以说就是谁来了啊，都得停下闪两步啊。
0: 对，然后也是刷到了不少的明星会跟就是用这个闪身步和狗熊哆嗦毛的背景音乐，
1: 对，
0: 去拍自己的这个创意小视频呐、或者跳舞之类的，
1: 裂变了很多创意视频。
0: 对，尤其是这个闪身步，从专业舞蹈教学的视频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不少网友看过之后啊，是跃跃欲试，跟着视频学上几招。
1: 对，
0: 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如果说哎还没听过这个的话，那可能大家刷视频有点少了。咱上网，上这个各大的这个社交视频上，各大视这个社交的 APP 上，
1: 对，
0: 咱们一搜闪身步、狗熊哆嗦毛，你就能看到，甚至还有这个浪子踢球等等的多个动作，
1: 对，
0: 就能看到多个这个不同种类的搞怪舞蹈了哈。
1: 不过呢，刚才佳玉说了，他这个闪身步等等哈，他的这个原视频，我们可说了，他是舞蹈教学视频，那就是说他有一定的专业性在的。看起来呢，他的这个动作是比较轻松有趣的，但是提醒大家，自己做起来可并没有那么简单哦。
0: 是的，近日啊，这就有多地的骨科医院还有运动医学科已经接诊了多名因为跟风练习而受伤的青年人。有的呀，甚至是并没有摔倒，没有碰撞，就是原地的扭一扭身，转换一下重心，这膝盖呀突然就出声，咔啪一声，
1: 哎呦！
0: 随后呢，像疼痛、发软、肿胀、

0: 检查就发现呢，存在着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的撕裂。
1: 哎呦，好严重、啊，
0: 听着都疼啊！
1: 看来这闪身步是真把自己闪着了，是吧？
0: 对、哎，这一个个看似简单的舞蹈动作，怎么就让人受伤了呢？
1: 对呀、啊，大家都纳闷了。你说看着就是眼睛，反正是会了啊，
0: 嗯、对
1: 啊，身体怎么就这么不配合呢？
0: 嗯，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闪身步究竟是怎么闪的啊？
1: 首先啊，这个。追根溯源，这个闪身步呢，它是来自安徽花鼓灯的舞蹈，它是专业的舞蹈训练当中的基本功。那么专业的舞者完成动作的时候呢，并不是简单的就把身子这样扭过去，就用我们东北话说那样拧过去就行的，
0: 对，
1: 而是要依靠你的核心、臀肌还有大腿的肌群协同的去发力，在快速移动当中控制身体的重心，让膝关节受力，然后保持相对的稳定，专业不啊，很专业的动作、啊嗯、
0: 非常专业。
1: 嗯
0: 外行其实看的是热闹，内行才知道门道哈。
1: 没错，
0: 这普通人照着视频模仿的时候啊，很容易呢就只是学到了一个皮毛，就是动作的形。
1: 没错，
0: 脚呢还稳稳地踩在地上，上半身已经猛地扭了过去，核心力量没有跟上，身体的重心却突然的改变。这个时候啊，这旋转产生的力量就可能集中到了膝关节了。
1: 懂了，不会使劲儿。
0: 对、
1: 啊、他用的是一个巧劲儿，可不是蛮力啊。
0: 对，一墨说的太对了。
1: 嗯，在这个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推拿科主任就介绍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的膝关节可能承受了比较大的剪切力，那么就是这种前交叉韧带非接触性损伤的一种典型的机制了。特别是我们平时运动比较少，还有肌肉力量不足，关节稳定性比较差的人群呢，没有经过热身就突然完成这种爆发式的扭转，受伤的风险会进一步的增加。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这容易受伤的哈，还不只是膝盖呢、
1: 嗯、
0: 很多的网红舞蹈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动作看起来不大、嗯、但是身体关节承受的压力啊却可能不小、
1: 嗯、
0: 比方说啊，此前走红的科目三，
1: 哎呦，又有画面了、
0: 啊、对，这科目三也是一个舞蹈哈。如果这个没刷过到过的朋友，咱们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哈。当然重温咱们别模仿。
1: 对，
0: 这科目三的标志性动作呀，就是脚踝快速反复的内外、嗯、内翻和外翻，内外翻这相加哈。成都市的运动促进健康服务中心西区的运动康复医师李凯文就介绍说呀、
1: 嗯、
0: 如果说平衡和节奏控制不当，这类动作呀就特别容易造成踝关节的损伤了。
1: 是，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舞蹈动作啊。
0: 对，
1: 同时呢，医学专家也提醒大家呀，频繁的去内翻还有摆动我们的下肢，会增加踝关节外侧韧带的负担。尤其呢，您曾经如果崴过脚、
0: 嗯、
1: 踝关节稳定性比较差的话，就更容易再次的受伤。再比如呢，你看像他动作当中有一些大幅度的快速反复的甩头、扭腰还有旋转的动作，对颈部和腰背也是考验。
0: 是的，你说这真可怕哈、
1: 嗯、
0: 在这个实地的接诊过程中哈，有一名医生就接诊了一名长期练习街舞的28岁舞蹈老师，因为长期频繁的大幅甩头，出现了颈肩的酸痛还有僵硬转头受限等等的症状。检查发现呢，存在着颈肌慢性劳损和颈椎小关节的紊乱。医生提醒说呢，舞蹈相关运动啊损伤并不少见，脱离身体条件盲目复刻动作，膝腰颈等部位呢都是可能受伤的。
1: 嗯，
0: 换句话来跟大家说呀，就是、嗯、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舞蹈，咱平时的时候动作哈也要这个注意，
1: 循序渐进。
0: 对，就是挤扭、嗯、膝盖很可能就吃不消，反复的内外翻，脚踝也可能吃不消，猛甩猛转，颈和腰也有可能吃不消。
1: 嗯，这回记住了。就像刚才佳玉提的这个例子啊，它就很有代表性。首先他是30岁以下，20几岁，28岁的，而且还是专业的街舞老师，他都吃不消、
0: 嗯、
1: 何况是咱们平时没有这么专业性、舞蹈功底这么强的人呢，啊，更要小心。
0: 嗯，
1: 而且呢，大家忽视到的还有一点风险，就是不能忽视，就是它会造成心肺的负荷。
0: 哦，
1: 那么对于健康人来说呢，科学适量的运动是有益健康的。但是如果您平时很少锻炼，突然进行长

0: 时间高强度的舞蹈运动，身体呢需要在短时间当中适应更高的心率、血压和耗氧需求。那么对于本身患有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这些疾病，或者这些疾病，或者是曾经出现过运动后胸痛、晕厥、呼吸困难这些症状的人呢，更应该在这个运动前进行专业的评估，不能随便就开始练。嗯，
1: 对。那所以说，如果想跟着跳，应该怎么样尽量的降低风险呢？
0: 嗯，
1: 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就是别一上来就挑战原版了。咱专业的舞者呀，看似轻松的一闪一扭一跳，背后往往有长期的力量，还有柔韧平衡和动作控制训练。普通人学习的时候啊，咱可以降低动作的速度和幅度，先学重心移动，再逐渐的加入像这个旋转呐、步伐呀，不要为了追求视频里的效果呀，强行的去做到位。对于难度比较大的专业舞蹈动作呀，最好咱们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之下练习了。
0: 其次呢，我们应该把身体叫醒了之后再开跳，就先激活自己啊。
1: 对，
0: 国家的体育总局运动医学专家介绍说呢，中等强度的运动通常需要我们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那么运动强度越高，对热身的要求也就越高。热身啊，可不是简单的就扭两下脖子、压两下腿，而是需要让我们的关节、肌肉和心肺逐渐的进入运动状态，以身体微微的发热、微微的出汗为宜。
1: 对，还有第二点啊，就是别跟自己的身体较劲。今天能做到三成，就不要硬做到10成。出现明显的疼痛啊，咱就不要抱着再来一次就不会的想法继续练习了。运动能力的提高啊，是需要过程的，肌肉力量啊、关节的稳定啊、柔韧性和平衡能力都需要慢慢的去建立。此外呢，场地和装备也是同样的，不能马虎的。
0: 我们跳舞的时候呢，应该尽量选择平整宽敞的场地，然后要穿一双合脚有一定支撑性的鞋子，尤其呢是包含跳跃呀、快速转身、单脚支撑还有脚踝内外翻这些动作，更要留意脚下，避免在湿滑的地面或者狭小的空间强行的完成动作。
1: 是的。那最后呢，就是要提示咱们大家啊，如果真闪伤了要怎么办呢？第一件事啊，可不能忍，而是马上的去停止运动。还有呢，就是如果咱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出现了胸痛啊、心慌，
0: 打给家人和朋友们，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别让闪身步真把自己闪进医院了啊。
1: 对，
0: 闪身步虽好，但是呢不要硬练呐。
1: 对，你看其实除了这个闪身步，因为我是一点舞蹈基础也没有，我也不会去学这个东西的但是啊，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在家刷牙没站好，我腰都扭了一下，休息了好长时间，因为就是他不是很严重，所以说我就没有说请假，就还是正常的上下班。但是呢，就是一到下班的时候啊，我就赶紧让自己躺下，赶紧休息，也不敢就是干特别重的活儿。可长时间了，去医院还给我开了膏药
0: 啊，
1: 贴了挺长时间的才给自己弄好的。这随着我们的那个年龄不断的增大，阅历也不断的加厚，其实我们的身体呢也是要好好的去做护理的。
0: 尤其是就是一般女孩子都很少像男孩子一样，你看男孩子的话，他尤其是有一些体育爱好的，
1: 对，
0: 他会踢踢球、打打羽毛球，他还有一定的锻炼，尤其是女孩子缺乏锻炼。
1: 对，就尤其是我这样不太爱运动的人哈。但是这件事呢，就是给我带来一个警示，也要这个分享给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哈。咱们在生活当中的可能毕竟咱们都是这个早八晚五，可能经常要这个坐着办公。不时的我们有休息的时间哈，站起来扭一扭，特别推荐大家早上可以做一做八段锦。
0: 对，
1: 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全身哈都得到一个仿佛唤醒的一个小开关吧。
0: 对，然后做做瑜伽呀，那些柔和的运动啊。
1: 对，还是但是还是要循序渐进哈，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进行运动。
0: 没错，
1: 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节目中学到知识，也希望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深入推进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
1: 新闻发布会，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擘画155临港产业新蓝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热潮持续涌动，实干久久为功。当前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已成为全市上下的共同行动，各行各业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刻领会大会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立足岗位职责，深化落实举措，以饱满热情投身全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全市人大政协系统立足职能定位，主动对标全市发展大局，紧扣市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以高水平履职助力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孙鹤金：
4: 我们将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实到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中，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发力，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3: 市政协副秘书长崔成江：
5: 聚焦全面振兴八大信图景，战略部署广泛建言执政，

0: 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坚守履职为民初心，深耕基层协商平台，多谋惠民实事，广建利民资源，进一步强化自身建设，锤炼雇佣作风，夯实履职根基，提升履职质效。
1: 平安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基石，精细治理是民生幸福的底色。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底线、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明确部署。全市公安综合执法部门坚守岗位使命，全力护安全、优治理、惠民生，以扎实工作成效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政治处主任赵良闯：
2: 作为党代表，我将原原本本学报告，深刻领会八个方面新图景、新要求，做到市委有部署，公安有行动，落实有实效，为把党代会美好蓝图变为实景贡献基层行政力量。
1: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西市执法中心庞田：
3: 在市容管控、环境治理、民生保障等一线工作中，用好绣花功夫，用心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城市治理实效，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守护好城市秩序，
1: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本次党代会聚焦的核心重点。大会明确的发展路径，出台的利好举措，为园区提质增效、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和澎湃动能。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岳玉波：
4: 一是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落细落实全员岗位聘任和企业评价机制，将服务企业明确为干部履职的硬约束；二是围绕主导产业抓好招商引资，项目推进与帮代办服务，加速集聚新质生产力；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让企业在大石桥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1: 营口灵美化工集团副总裁车浩然：
5: 企业在这里经营，心里格外踏实。我们也会借着本次党代会的东风，安心把企业办好，把事业做长久，踏踏实实扎根大石桥发展。我们相信，未来当地营商环境会越来越优，民营企业也一定能和这座城市一道，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成长。
6: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工作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面向“十五五”，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立足临港区位，港口资源禀赋，全力建设东北亚油气贸易中心、绿氢绿纯集散基地、新能源加化工示范园区和文旅康养目的地。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维新：
7: 到2030年，营业收入达到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0%。
1: 围绕既定发展目标，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重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产业链精准招商、园区基础设施配套、营商环境优化、产业质改数转、安全环保底线守护六项重点工作。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维新：
7: 仅仅投资74.09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投资14.77亿元的绿地国风碳材料工程，投资9.34亿元的仙人岛港2号30万吨原油码头，投资64.19亿元的华能700兆瓦海上风电，投资44.1亿元的华电清安观港一体化，投资13.14亿元的龙云水务海水淡化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及投运等项目落地。
1: 在推动产业质改数转方面，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持续对接省市产业布局，加快数字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维新：
7: 主动对接融入辽宁省2211营口市4+4+N产业体系，扎实推进 5G

0: 市生态环境局还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向来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重点解答市民关心的空气、土壤、水源等污染防治问题，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 市生态环境局政策法规科副主任科员孙振洲，
2: 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了法典化新时代。
0: 据了解，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的调整范围涉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三个领域，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例如秸秆焚烧、老百姓家门口的油烟恶臭等问题，做了有针对性的制度完善。
3: 对化学物质、电磁辐射、光等新领域污染防治问题作出相关规定，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体现了对现有法律制度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整合和集成优化。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负责人关作正：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内外兼修、学宣并重，积极依托六环境日、全国生态日、宪法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结合主动学法、送法入企等活动，
0: 全方位开展法典宣传，确保法典落地见效。依托营口得天独厚的灵美资源，辽宁盛海实业集团跳出单一生产模式，把矿山资源、冶炼废气全部盘活利用，打通从矿石开采、产品加工到废物再利用的完整闭环产业链。 靠着资源彻底利用技术持续升级，企业实现了绿色生产、产能扩容、效益增收的稳步发展，成为本地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样板企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走进辽宁盛海实业集团生产厂区，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 作为本土大型多元化实业企业，集团自有灵美矿山，形成开采、加工、销售一体化完整链条， 年产值达55亿元， 为地方经济发展持续赋能。集团布局三大核心产业，旗下营口盛海化工、营口凯明实业分工协同互补发展。盛海化工是东北地区大型多金属综合回收企业， 具备年产10万吨阳极铜、 30万吨硫酸镁肥、 废气回收质酸30万吨的生产能力。 和传统企业不同，盛海实业彻底改变废气直排的生产方式，将铜冶炼产生的废气统一回收加工成硫酸，一部分直接销售创收，另一部分深加工制成硫酸镁肥，全部远销海外，真正实现了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
6: 2025年，企业新增60万吨硫酸镁生产项目完成备案，投产后将进一步放大循环产业优势。辽宁盛海实业集团副总经理韩福荣：
7: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循环生产，不浪费一点资源，冶炼废气全部回收自酸，再加工成出口镁肥，同时通过先进浮选设备提高灵镁矿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
5: 通过设备技改，我们产能环保、安全水平都实现了同步提升。依托中国美都资源优势，集团旗下凯宁实业专注美制耐火材料生产，主打大结晶美砂、高纯氧化粉、煤炭砖等产品。企业投用国内先进的美孚选生产线，有效提升灵镁矿石利用率，解决了传统加工矿石利用率低、浪费大的问题，大幅压缩原料成本， 让企业产品在市场中更具优势。在做好生产经营的同时，企业坚持以创新促转型，以制造提品质。集团设立专属研发中心，长期和省内多所高校深度合作，持续优化生产工艺，研发新产品。目前企业拥有多项授权专利，还有多项专利正在申报。 两家子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登临企业等。盛海化工获评智能化工厂。今年年初，企业成功申报省级绿色工厂，朝着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企业稳步迈进。辽宁盛海实业集团生产部部长江海涛：
8: 这些年我们始终坚持技改创新、绿色发展，不靠处方扩产，而是靠工艺升级、 资源循环提升效益。未来我们会加快新项目建设，

0: 持续冶炼补炼，把循环产业链多紧多强，稳步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1: 近年来，盛海实业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产业结构，企业经营稳定，效益稳步提升。凭借完整的闭环产业链和绿色循环发展模式，企业走出了一条资源节约、生态友好、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金秋开海之后，鲅鱼望海寨海鲜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依托紧邻珍珠湾渔港的地理优势，市场里每日新鲜鱼货源源不断，搭配现场加工的消费新体验，顾客在这里选购海鲜，现场品尝，一站式尽享海味。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走进望海寨海鲜市场，满眼都是秋日海产丰收的景象。一大早，海鲜商户就把刚上岸的鱼货一一摆上摊位，肥美的飞蟹、紫盖蟹、虾爬子、新鲜海螺、八爪鱼、小杂鱼等一应俱全。上午十点左右，到市场选购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市民游客穿梭在摊位之间，仔细挑选中意的海鲜，商户忙着接待客人，称重打包，场面十分红火。望海寨海鲜市场摊主
4: 自个家的船儿，昨天早上五点来钟出海，等今天早上四五点钟到的燕儿，到海燕上了。飞蟹、那个紫盖、虾爬子，样样都有，海螺、八爪鱼，就是船上的各种产品都挺多的。这海螺呀，可以那个螺炒片，也可以煮着吃，完八爪鱼也可以干煸，也可以那个辣炒，都可以啊。
3: 新鲜的海味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也让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趁着开海季，大家来到望海寨挑选时令海鲜，感受渔港职工的渤海风味。外地游客
5: 是外地的，今天来走新的，走这家的看那个海鲜市场开海了，说挺好的，到家买点海飞蟹，买点蛏子，完了回家做点螃蟹酱，完了再清蒸一下。
3: 望海寨海鲜市场最具特色的就是现买现吃的一站式体验，市场周边有多家海鲜加工店，顾客在市场挑好海鲜，直接就可以送到店里加工、清蒸、蒜蓉、酱炒、辣炒，不出片刻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渔家美食。海鲜加工店店主
6: 开海以后，螃蟹、飞蟹、花干、紫干、玩虾爬子、海螺这些比较多一点，玩当地小鱼啥的，就是顾客一般都是到外面买完事了，买下来以后了，我给加工完，在外面给整完。这是那个本海的鲅鱼，鲅的馅儿完，是这是虾仁完，爆饺子啊，做包子完，这个是穿鲅鱼丸子或者是爆饺子用的啊，家常菜什么都有。这些菜
3: 新鲜的海产，便捷的现场加工服务，让望海寨海鲜市场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购鲜品鲜体验。持续火爆的市场人气，也让地道的营口渔家风味成为港城秋日一张鲜活的城市名片。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7: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七点、十一点、十三点三十分、十七点，交通文艺广播十点三十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80年代就出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聚氰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0: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

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是否会为一些根本不是你的错的事情说对不起？一旦事情出现了自己或别人不满意的结果，你是否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难以抽离？你是否经常会为一些意料之外难以控制的事情而心怀歉意？当气氛突然冷场，大家都沉默无言的时候，你是否会坐立不安，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话题选择不当？长期的过度自责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今天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聊聊到底该如何摆脱过度自责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犯错，你可能在判断上出现了不幸的错误，也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了伤害。面对自己的失误造成的伤害或错失的机会感到自责，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成长。适度合理的自责是改变的动力，让我们在回顾自己的行为时能够确定哪些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够，给予我们洞察力，促使我们弥补错失，为我们提供前进的方向。但是当自责过了度，演变成一种事情出错时的条件反射，让你沉浸在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能，这样的懊悔与自我否定当中，甚至让你认为自己是坏的或者是有缺陷的，这种过度的自我谴责就成为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它不仅阻碍了你的个人成长和进步，更让你

你在情感上备受煎熬，难以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满足。那自责和过度自责的区别在哪儿呢？自责是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也是对未能达成期望原因的找寻。但是审视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的角色和行为是一回事儿，把它就此个人化甚至扩大化，以至于沉浸在自责中，则是另一回事儿。因此，合理自责与过度自责之间其实存在两条红线，跨过任意一条，自责就会成为精神刑具，成为强加在身上的折磨。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自我反思中频繁出现对自我性格的否定和对个人特质的批判，如我怎么这么笨，我真的很差劲儿，我是个不合格的家长，这样的一些表述的时候，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你已经跨越了红线，陷入了过度自责的漩涡当中。性格自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 PUA， 是毒性最强的情感虐待。它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放大了我们所感知到的不足，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让我们在自我价值的评估上陷入误区，导致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严重受损。过度自责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对他人宽容，对自己挑剔，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容易成为他人的替罪羊，在不经意间被推向担负全部责任的境地。如果对方心情不好，你会感到内疚，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即便这种情绪变化与自己毫无关联。如果对方不满意你所做的事情，你会感到内疚，并试图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便这违背了你的意愿和原则。如果对方表现出失望，你会感到内疚，并认为一定是自己的不足导致了对方的失望，即使实际上那与你无关。这些表现都表明过度自责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深深地钳制了你的思维，将你套牢。自责往往源于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疑问：为什么？找原因是人的本能，然而事情的发展走向和结果是由众多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容易过度自责的人在寻找原因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掉这些因素，自己扛下了所有。这种倾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年累积的，比如童年被指责的内化，他人不负责的转移。对于容易陷入过度自责圈套的人来说，这样的提醒至关重要。这不全是关于你，这不全是关于我，这不全是关于我们。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角色和责任，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将那种这都是我的错的过度自责转化为事情会变成这样，有很多人需要负责，我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原本压在肩上的重担可能会轻许多。在陷入过度自责的痛苦当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助于我们跳出自我攻击的思维陷阱，分别是：我对某个状况有多少的影响力，我是唯一有影响力的人吗？如果你发现自己难以做到自我提醒，那么与身边的人谈谈或许是个好主意。局外人往往能够更客观地看待问题，他们的观点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发现，支持你的朋友和家人如果强烈反对你的消极自言自语，会有助于改变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这并不是寻找共情，也不是寻求安慰，而是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指出，这不全是关于你，你并不清楚对方正在经历什么，这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好，也很可能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借此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锚点，把我们从过度自责的沉溺中拉出来。我们要学会卸掉过度自责的枷锁，而不是推卸承担责任的义务。犯错要勇于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不等同于自我攻击。犯错是人生常态，但犯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并不完美，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做对，但是如果可以和别人一起分担，你就没有理由一人扛下所有责任。承认错误要带着自信，承担责任更要带着尊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疼痛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就像感冒了头痛，口腔溃疡了嘴巴痛，这种痛一般在病好后就会缓解。但是有一种痛，慢性疼痛，天天警告信号响个不停，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会疼，找不到病根是什么，解决方法全靠自己忍。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聊恼人的慢性疼痛。不管是脑壳痛、喉咙痛，还是关节痛、腰杆痛，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身体出问题了，有疾病了才会痛。但是你知道吗？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种病。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的患者超过3亿人，且正以每年1000万至2000万的速度增长。慢性疼痛受慢性退行性病变的影响，或有损伤和炎症造成，比如骨关节炎引起的关节疼痛、脊柱源性疼痛、术后慢性持续性疼痛、癌性疼痛等。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将慢性疼痛定义为持续超过正常组织愈合时间的没有明显生物学价值的疼痛。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或者超过急性损伤愈合所需要的时间。好多患者得了慢性疼痛，在网上找各种偏方或者未经验证的错误方法来缓解疼痛，导致慢性疼痛不但不能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软组织疼痛多是由长期姿态不正确、反复劳损、错误的体能训练等因素造成的，所以日常生活中需要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保持体态，尤其是脊柱的正确形态，能够避免大多数慢性疼痛的发生。现代医学甚至提出，加强腹式呼吸训练也有助于预防慢性疼痛。长期从事单一动作，比如在电脑前工作、长时间的驾驶、单一体力劳动等人群，应注意定时做牵伸及适应性活动，以避免肌肉劳损。身上经常疼痛的人大部分都不敢运动，担心运动让疼痛变得更加严重。其实运动锻炼可以让身体自然地产生止痛药，因为运动能够促进内啡肽的释放，内啡肽具有很好的镇痛效果，并且运动还能够增强无力的肌肉，活动强直的关节，帮助恢复身体的协调与平衡，增加患者的舒适感，改善心血管功能状况。在缓解症状方面堪比止痛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慢性疼痛患者适合不同的运动方式，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适合垫上运动与游泳，而不适合跑跳。另外，运动不要太激烈了，可以做一些散步、太极等舒缓的运动。那除了软组织疼痛之外，许多内脏疾病也会以体表疼痛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心脏病、胆囊炎，以及脊柱疾患、痛风、骨质疏松等，均应对原发病进行积极干预。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不同人群对于疼痛的反应不尽相同，但是长期焦虑、精神压力大、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往往会加重疼痛的体验。所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律的生活节奏，保持健康积极乐观的心态，不熬夜、不依赖电子产品、适当社交以及保持良好的体重，这些积极因素对减少疼痛大有裨益。按摩能够放松绷紧的肌肉和其他组织，摩擦能够从大脑处阻断疼痛的感觉，但注意，如果处在孕期、月经期，患传染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皮肤有破损、出血倾向、骨质有破坏等这些情况，就不要去按摩了。 热敷也能降低痛觉神经的兴奋性，改善血液循环，减轻炎性水肿，解除局部神经末梢的压力，使肌肉韧带松弛。注意热敷的温度不要太高，以免烫伤。或者分散注意力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让自己的注意力从疼痛或者疼痛伴随而来的恶劣情绪转移到其他刺激上。分散注意力可以是内心的，比如在心里数羊，给自己唱歌，回想下看过的电视剧剧情等等。也可以是外在性的，比如听音乐、看电视剧、与亲朋好友摆龙门阵等。当然去医院看是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说了，早就去医院看过了，腰杆痛得遭不住，去挂骨科，医生说骨头没什么毛病，又去挂神经内科，也没查出什么毛病。跟疼痛相关的疾病还可以挂疼痛科。对于慢性疼痛，包括查不出病因或者查出病因但无法根治的顽固性疼痛，比如各种顽固性神经病理性疼痛，运动系统疾病，包括颈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癌

性疼痛、骨质疏松症、各种疑难疼痛以及部分非疼痛疾病都可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通过分析疼痛原因和生理病理成分，给予患者药物治疗、神经阻滞、各类神经调治和神经回损治疗等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以及心理治疗，从而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长期忍受疼痛会极大地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别再强撑着当忍者了，疼痛面前不需要故作坚强。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摆脱过度自责以及恼人的慢性疼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网友小爱哟，还有网友话就是说，唐月峰和黄楚彤简直符合我对爱情的所有幻想，平淡生活。还有网友话就是说，唐月峰和黄楚彤简直符合我对爱情的所有幻想，平淡生活过成了诗和远方。

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国庆假期呢，也已经走远了。咱们的工作和生活回到了正常的节奏。今天的营口秋意正浓，辽河边的风，渤海边的浪，都带着一点秋天的味道了。那今天中午呢，我们在这里听歌，感受一下秋天浪漫的氛围。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黄楚桐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秋日心上人》。那第二首呢，是来自徐化文的《秋风》。徐化文的《秋风》，秋风起，天气凉，咱们营口早晚的温差其实也越来越大了。秋风送爽嘛，也送思念。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要出门，或者是晚上记得要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添一件外套，不让秋风把您吹感冒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是一首有关于秋天的歌曲。一叶知秋，生活里有很多变化都是从小的细节开始的。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孟凡铭的《知秋》。

0: 教咱们也从小事做起，认真工作，好好生活。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孟凡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知秋》。听到《知秋》这首歌呢，是不是一下就感受到了秋天别样的温度？这首歌呢，是一个遗失在深秋的故事。他说，时间永远不会停留，从夏末一直走到了深秋，时光呢也永远都不会回头，只能仰望一段往事。当你仰望一段时光的时候，回想起一些过往，或是落叶满地，或是细雨绵长，而经久不衰的永远是最初的那个模样。你或许开始察觉时间变得夯长了，那些过往的片段怎么就开始念念不忘了呢？青春是写在诗里的小心珍藏，也是你抬头就能看见的一方朝阳。无数思念在梦里为它绽放，却已经历经了岁月漫长的成长。
1: 叹叹息，沉沉愁。
0: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歌名其实挺有意思的，是来自徐博言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乖呀》，我们一起来听听。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俞伯言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乖呀》。网友没错，我是一只鱼，说有女朋友的要把这首歌学会唱给她听，没有女朋友的把这首歌学会之后，然后分享给你喜欢的女孩子，这样女朋友不就来了吗？还有网友西西莲说，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爱一个人，但我肯定总有那么一段岁月你会碰见一个想用一辈子去爱的那个人。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单依纯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君。那单依纯的声音可以说干净又深情的，一个君字唱出了温柔和敬意。新的一周咱们也带着一份温柔去面对工作和生活，对同事呢要多一份理解，对家人也要多一份耐心。所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温柔待人的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尚安和陶德礼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西柚》。西柚这首歌的歌名听起来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个水果西柚？西柚酸酸甜甜，像生活一样，有酸也有甜。新的一周呢，不管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都别忘了给自己在酸中加点甜。李尚安和陶德礼的西柚送给大家。

来自李尚安和陶德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西柚》。那李尚安呢，针对这首歌还发表过一个评论，说这首歌的封面图真的是献丑了。有人说是两个宝藏男孩的朋友，真的是抱歉哦，我是女歌手。说明一定是一个非常爽朗、非常飒爽的这样一个女歌手，对吧？时光荏苒，心愿前。还有网友银河漫游的一天说，听过这首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水果店的老板问我要什么，我想我该要肆意妄为，要志满意得，遨游山川和湖海，要世界所有的浪漫。开个玩笑啦，我已经长大了，我只想要两颗 see you， 翻译过来就是 I want to see you。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4: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吧。
3: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我该怎么样让你相信我选择的那些夸张描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与雨天、与星星、与雪景的类比，所有和心跳、和肢体、和眼神相关的词语，我已经把一首诗的每一句拆开单独写，却怎么还是汇合流向你。刚刚这首歌也是来自理想的同名专辑《星星开始坠跌》当中的这首《星星开始坠跌》。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外边看到了马路边上竖立的巨大的月亮，盛装出席的小姐姐在月亮边上对我说，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写在月亮上面。我记得当时写的是希望月亮不失眠，因为那个时候身边有朋友总是睡觉失眠，那个时候好想希望他和月亮一起睡饱饱。

2017年，马毅找到了程景远，成立了乐队杂杂苏，决定把他在过去日子里对心动的所有体会写成第一张专辑。而恋爱经验为零的程景远，竟然在键盘上为这些浪漫的歌词找到了最完美的旋律。于是乎，马毅写词唱歌，程景远编曲弹琴，杂杂苏就这样诞生了。

0: 那有人会问呢，为什么乐队要叫做杂杂苏呢？其实呢，这个名字改编自西班牙语单词，叫做杂杂苏。那满意呢，将它改为杂杂苏，意为怦然心动，一见钟情，怦然心动，这是我的世界里爱人最美的样子。满意说，他们成立了心动俱乐部，在巡演的路上邀请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的每一首歌都和心动有关，就算有关心碎，听到最后也会发现浪漫的底蕴。这就是杂杂苏的底色，它的底色就是怦然心动。那关于这张名为《就是怦然心动》的专辑呢，其实是乐队在成立了半年后，保研成功的程金远就决定休学成为全职音乐人。那马毅呢也正好从公司辞职，他们的作品要求很高，只要不满意就会推翻重写，所以只好一边写歌一边
1: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胭脂窝，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全市深入推进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
5: 新闻发布会，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擘画155临港产业新蓝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热潮持续涌动，实干99为攻。当前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已成为全市上下的共同行动，各行各业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刻领会大会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立足岗位职责，深化落实举措，以饱满热情投身全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全市人大政协系统立足职能定位，主动对标全市发展大局，紧扣市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以高水平履职助力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孙鹤金：
8: 我们将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实到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中，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发力，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7: 市政协副秘书长崔成江：
9: 聚焦全面振兴八大新图景，战略部署广泛建言执政，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坚守履职为民初心，深耕基层协商平台，多谋惠民实事，广建利民资源，进一步强化自身建设，锤炼雇佣作风，夯实履职根基，提升履职质效。
7: 平安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基石，精细治理是民生幸福的底色。市第14次党代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底线、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明确部署。全市公安综合执法部门坚守岗位使命，全力护安全、优治理、惠民生，以扎实工作成效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政治处主任赵良闯：
10: 作为党代表，我将原原本本学报告，深刻领会八个方面新图景、新要求，做到市委有部署，公安有行动，落实有实效，为把党代会美好蓝图变为实景贡献基层行政力量。
7: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西市执法中心庞岩：
11: 在市容管控、环境治理、民生保障等一线工作中，用好绣花功夫，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城市治理实效，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守护好城市秩序。
7: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本次党代会聚焦的核心重点。大会明确的发展路径，出台的利好举措，为园区提质增效、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和澎湃动能。

0: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岳玉波。
1: 一是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落细落实全员岗位聘任和企业评价机制，将服务企业明确为干部履职的硬约束。二是围绕主导产业抓好招商引资，项目推进与帮代办服务，加速集聚新质生产力。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让企业在大石桥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0: 营口岭美化工集团副总裁车浩然：
2: 企业在这里经营，心里格外踏实。我们也会借着本次党代会的东风，安心把企业办好，把事业做长久，踏踏实实扎根大石桥发展。我们相信未来当地营商环境会越来越优，民营企业也一定能和这座城市一道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成长。
3: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工作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面向十五五，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立足临港区位，港口资源禀赋，全力建设东北亚油气贸易中心、绿氢绿纯集散基地、新能源加化工示范园区和文旅康养目的地。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维新：
4: 到2030年，营业收入达到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0%。
0: 围绕既定发展目标，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重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产业链精准招商、园区基础设施配套、营商环境优化、产业质改数转、安全环保底线守护六项重点工作。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维新：
4: 仅仅投资74.09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投资14.77亿元的绿地国风碳材料工程，投资9.34亿元的仙人岛港二号三，投资44.1亿元的华电庆安观港一体化，投资13.14亿元的华电庆安观港一体化，投资13.14亿元的龙云水务海水淡化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及投运等项目落地。
0: 在推动产业质改数转方面，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持续对接省市产业部副主任赵维新，
4: 主动对接融入辽宁省2211营口市4+4+N 产业体系，扎实推进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建设，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5000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8: 早出晚归，祸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9: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0: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1: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2: 妈妈，楼下开会了。
8: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3: 邻居你好。
14: 邻居您好。
15: 邻居，有你真好。
16: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凝聚银发力量，
17: 展示银铃风采，
18: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16: 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小小的耳朵肩负着听觉和平和觉的重要职责，然而同身体的很多器官都是一样的，耳朵的功能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减弱，由此导致的听力下降啊、耳鸣、头晕跌倒，给很多老年人都会带来烦恼。那耳朵问题啊，在众多的老年健康问题里看着是最不起眼的，但是却直接关系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社交能力。那很

0: 潮湿上，完了出现这个耳道瘙痒，抓挠会出现水样的分泌物，就老百姓说这个一抓耳朵比较痒，完了出水，这个就是耳道湿疹。
1: 化脓了？
0: 这个不是化脓，它就跟那个化脓性皱纹不一样，它耳道湿疹
1: 就是单纯的水。
0: 对，它一掏了之后是水样的，这个是耳道湿疹的典型表现。
1: 嗯，
0: 但是这个具体怎么判断呢？怎么来鉴别？还是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一下。
1: 嗯，
0: 别盲目的自己瞎用药。有时候你耳道湿疹，你可能用这个抗生素的避孕药它是没有用的，用完之后可能还越来越重。嗯，再有真菌性耳道炎，比如说这个也是我们这比较常见的。现在这个大家条件好了，天天洗澡，有时候耳朵进水了，环境一潮湿，完频繁不当的挖耳朵，长期局部使用这抗生素这个滴耳液，破坏了耳道菌群，典型表现就是耳朵剧烈的瘙痒，也会流水流脓、闷胀感，这个时候不要在家自行处理，一定到医院来看，因为这个真菌性外耳道炎跟这个其他的这个细菌性外耳道炎和这个化脓性耳道炎，这样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上述的相关的这个症状，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再一个就是其他一些常见的耳疾了，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突然出现这种72小时之内突然出现的这种，
1: 听不见了。
0: 对对对对，完了一查耳朵那个也没有炎症，也没有定睛栓塞，就是老百姓说那耳屎堵了，这些都没有，这个马上到医院来救治。你看我今天上午就看了一个这个病人。他这个耳聋当时2个月前发现的，但是岁数大呀，寻思以为
1: 缓两天能好了。
0: 哎，对对对，他也没跟家里人说，2个月了，姑娘发现了，领他来看了，他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了，他可能就药物治疗可能就没有效果了，只能配助听器了，这个是很遗憾的。如果当时治的话，可能当时就能治好了，不至于还得配助听器。你治好了自己原厂了多好，是吧？
1: 那它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突然间的听见了。
0: 这个突发性耳聋的原因很多，大多数都是血管痉挛栓塞造成血管性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期节目。单独说
1: 具体讲一讲啊。
0: 对对，耳硬化症呢，这个还有梅尼埃病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这个耳聋的原因。大家呀，要是说发现相关这个耳朵的疾病，要及早治疗。不要拖延。
1: 刚才邹医生讲的好像是我们平常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的哈，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什么皱耳炎呢，这些还有外耳道感染是我们平常经常能听到的，或者是我们经常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哈，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耳朵听不见呐、耳鸣啊。那其次就是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老年人耳疾高发的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除了我们年龄增长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定的原因呢？
0: 对，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小孩他这个耳疾发生的原因是不太一样的，他有些高发因素。我就下面给大家展开说几个高发因素吧。首先呢就是年龄增长导致个听觉系统的老化，那耳功能减退，岁数大老化了，就跟车你开20年、30年肯定就会老化了。
1: 对。
0: 第二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慢性病，损伤耳部的微小血管和神经，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会造成这个耳部的血管的堵塞，造成这个内耳供血不足，就会造成这个耳鸣、听力下降。
1: 我们可能好像经常会觉得血压高啊、糖尿病好像对我们这个脚部不太友好哈，但其实对我们耳朵也是有伤害的。
0: 对啊，但是都是末梢血管。
1: 末梢血管
0: 微小血管堵塞。大的血管堵塞了，比如说你那个心脏血管堵塞了或脑血管堵塞了，可以下支架，但是这种微小血管堵塞是没法下支架的，只能通过药物治疗，越早越好啊。所以说还是强调早期，早期。
1: 那如果我们有慢性病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经常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0: 对，积极治疗，比如说把血压也控制好，血压一定要控制好，不要以为没有事儿。再一个就是长期的这种噪声刺激，耳机使用不当，现在我在公园里遛弯，经常看到很多老年人呢，为了不影响，比较有素质啊，不影响他人，自己戴个耳机的，年轻人也是，这个耳机的可以戴，但是音量不要太大，这个正常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而且长期戴耳机的一般别超过60分钟、1个小时啊。就长期噪音刺激，耳机使用不当，这个生活嘈杂的环境，比如说那个纺织厂的那个纺织女工，工地噪声环境比较大的这个人，到岁数大之后，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噪声性耳聋。再一个就是用药不规范，部分药物可能有耳毒性，可能比如说链霉素、千大霉素了，这些会。

0: 常听力，婴儿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咨询医生啊，出现相应症状赶快跟医生沟通啊。再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啦、过度劳累啦、吸烟饮酒啦、情绪波动等。你看之前我也跟主持人说，现在的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就晚上不睡觉看手机，把自己这个神经这个生物钟都打乱了，就会造成这个相应的耳朵的损伤也会。再就是耳部的清洁不当，刚才咱说了，乱挖耳朵，用不当的东西挖耳朵，没有细菌消毒的东西挖耳朵，再一个就是耳朵进水，没及时清理，可能会引起这个相应的感染。再一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定期检查，出现问题了，老年人不及时就医，老吐。
1: 这些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就刚才提到了耳朵清洁不当啊，比如说用硬物去掏耳朵，那我们正常应该是用什么来掏这个耳朵？比如说棉签啊，还是说这个挖耳勺？刚才邹医生提到了，就挖耳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耳朵不太友好。那我们正确掏耳朵，如果自己在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洁，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进行清理耳朵呢？
0: 正常情况下，这个耳朵是不需要掏的，因为你随着咀嚼运动和你翻身，这个耳朵自己它就能慢慢掉出来。只有这个非常堵的非常多的这个耳屎你才需要掏，而且掏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到医院来掏，因为比如说你挖耳勺你也不知道轻重，你也看不到，
1: 对，
0: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把这个耳道划伤了但有的人说哎呀那个掏个我得上医院太费劲了，如果实在要是说那个在家里处理的话，就拿这个比较清洁一点的有医用无菌的棉签轻轻的蘸一下，但是这个比如进水的话你轻轻蘸一下，但这个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棉签这个头比较大，它可能就把你原有的耳屎推到里面，
1: 对，我会出现这种问题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回到那句话，可能你还是到医院去处理
1: 对，本来吧它在我耳朵上可能是附着在耳朵壁，
0: 对
1: 耳壁上，然后呢结果我就一使劲就变松了，然后结果它就进得更深了，
0: 贴到骨膜上面了，反倒你更听不到了
1: 对，
0: 而且那个挖耳勺有时候挖耳勺可能你我用酒精消毒用，但有时候那个力道掌握不好，
1: 我经常会刮出血
0: 一是刮出血，而且你有的时候容易得急性外耳道炎，有很多我们门诊很多碰到急性外耳道炎就是挖耳勺使用不当造成这个感染的。
1: 你看很多老年人他可能掏一辈子耳朵了，他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其实这些小问题最后就积攒成一个大问题了，就是哎呀我怎么耳鸣了呢耳聋了呢，其实也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不当习惯引起的。而且刚才邹医生还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抠耳朵的时候，你看有几个人会把我们这个耳具就进行一个清洁，可能都不会哈，都不说提前喷一个酒精啊，喷一下去简单进行一个清洁之后然后再去掏耳朵。所以说我们这些小习惯哈一定要就养成一个正确的良好的习惯，而不是一些坏习惯去掏耳朵。耳朵其实大小小耳朵是受不了这么大的这个压力的哈，去使劲抠它呀去挖它呀，
0: 因为耳朵它除了皮肤就是软骨，特别容易感染，
1: 就特别敏感，
0: 而且疼起来特别疼。
1: 我每次
0: 缓冲，
1: 对，我每次抠完之后就一出血就一激灵，就哎呀疼了，然后一看就出血了，就是你感觉我好像我也没使多大劲儿啊，但是因为它比较薄，对，它一碰就容易出血哈。所以说我们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哈，我们及时的去上医院去检查一下哈，然后也别拖，你会发现你越拖就越重，你今天就出血了，你明天定嘎了之后你可能后天就冒脓了。哎呀怎么越来越重呢，那我感觉我能好啊，你越来越重之后你引起的问题也越来越大，之后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哈平常这个习惯要做好，那所以说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哈，我们平常怎么去预防这些问题呢，然后去守护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听力的健康
0: 对，这个也很重要，预防大于治疗平时我们要做到减少刺激，保护功能，控制慢病，谨慎用药，早查早治。第一个呢就是远离噪声，减少的耳部的刺激，长期噪声是加速听力退化的重要原因，老年人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高分贝的环境中，比如现在很多老年人有习惯跳广场舞，
1: 哎呀那个音响声的那可老大了
0: 对，说实在的我从那儿一过我都把耳朵堵上
1: 对，这包括很多老年人看电视哈，就声音调得特别大，你偶尔一进到老年人的房间，老年朋友房间，哎呀这电视声怎么这么大呀，
0: 这种老年人他可能听力就已经有问题了，
1: 有问题了，所以说
0: 家里人带他去查一查，
1: 对就正常的音贝它不应该那么大的哈，所以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哈，帮助老年朋友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解决我们音响的问题
0: 跳广场舞的时候，大家如果这个声音可能大家都要求比较大比较有氛围，你可以带点耳塞什么的尽量声音不要太大，长时间那种刺激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耳朵相关的损坏，高频听力下降什么的再一个减少

0: 耳机的使用，如果需要佩戴，刚才我说了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一定要以能听清且不刺耳为宜，不要在地铁、公交等嘈杂环境戴耳机，因为你戴到耳机的话，
1: 声音务必就自己给调大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遇到鞭炮、机器轰鸣等响噪声，这个最好把耳朵堵住，并且迅速的撤离。如果这个环境你隔离不了，比如说就是干这工作的，那你就佩戴点隔音的耳塞，给耳朵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我坐在前排，那个音响特别大，我就自己把耳朵塞上点。我塞袋卫生纸，省了把耳朵震坏了。
1: 不然我能感觉到，如果坐在这个电影的前排，你会感觉到你的耳膜是动的，
0: 就
1: 一动一动，一震一震的啊，对，嗡嗡的哈。也包括去一些，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也好哈，老年朋友出去吃饭，有的时候地方这个音乐放的比较大，
0: 对，
1: 就离音响哈，尽量的去远一点啊，不然那个耳膜真是受不了哈，震频轰轰轰动耳朵，特别刺激我们的耳朵哈，所以要给耳朵一个安静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哈。那还有呢，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掏耳朵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0: 对，我还要说一下，比如说你过年的时候放炮，大家每年都有这种爆震龙，就是震的啊，所以说放炮大家一定要注意点，戴点耳麦什么的，耳塞什么的。
1: 哦，就是我们离鞭炮实在太近了。
0: 对，有的像二踢脚上去下来，光要把这个人的耳朵就崩的，有的崩穿孔了，有的崩的神经性耳聋了，而且这种神经性耳聋是很难治的，爆震龙不是像正常那种血管性耳聋那么好治的。
1: 哦，就是刺激的太大了。
0: 对对对，突然那种噪声刺激啊。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怎么清耳朵啊。这个耳道本身呢，其实有一定自洁功能的。耳朵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比如说在耳屎会随着说话、咀嚼等运动自然排出，所以说不需要频繁的清理。平时呢，不要用硬物掏耳朵，避免这个耳损伤耳道和鼓膜。如果觉得耳朵痒的话，可以用这个干净的棉签轻轻擦拭耳朵口。刚才说了，如果叮咛太多堵塞耳道，出现那个耳闷、听力下降，一定到医院耳鼻喉科专业的人给你处理，不要自己在家乱掏。洗头、洗澡、游泳的时候啊，可以用这个棉球轻轻堵住耳道口，避免的这个耳朵里边进水。如果进水的话，可以这个把这个耳朵冲下，单脚跳，
1: 就冲到耳朵那个方向。
0: 哎，对，单脚
1: 侧身，
0: 对，然后跳出来，把这个水控出来。可以也可以用这个吹风机，不太那个热的吹风机，温度那个。离的能有15-20米，不要那么
1: 深
0: 太大，
1: 15厘米、
0: 啊，对对，
1: 然后吹一吹啊，让它吹干
0: 啊，轻轻的吹干，不要太着急，慢慢吹啊。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平时的小方法。
1: 嗯，
0: 再一个，第三个就是得把这个控制基础病、慢性病，保护这个耳部的供血，比如刚才说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会直接影响内耳的血液供应和神经功能，是加重听力下降的重要因素。老年人呢，一定要坚持这个服药。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保持指标的稳定。那么在饮食上呢，大家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锌、铁、维生素 A、维生素 C、B 族的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瘦肉了、鱼蛋、牛奶、豆制品、坚果、新鲜蔬菜和水果，少吃这种辛辣刺激的。你像年轻人就特别爱吃这种辛辣刺激的、油腻和重口味的食物。再一个，戒烟限酒。减少烟酒对耳部的血管神经的损害。在第四个呢，就是谨慎的用药，避开耳毒性药物。部分药物对听力会造成损伤，也称耳毒性药物，比如说某些抗生素、链霉素、青霉素。咱们小的时候，老年人他们小的时候肯定又爱用那个青霉素。对，青霉素是有耳毒性的，现在基本上都不用这些药了，在人里边不用，但是有些牲畜里边可能会用。对，比如解毒镇痛药，还有一些肿瘤药物。老年人用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自行买药，不随意加量，不长期滥用药物。就医时要主动告诉医生自己这个听力情况，提醒医生尽量避免使用耳毒性药物。如果用药期间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等不舒服的，要立即停药或者及时就医。再一个呢，就是规律的作息，坚持耳部的保健，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不过度劳累，避免情绪的波动。这些都能减少耳鸣和突发性耳聋的发生。平时做一些简单的耳部保健操动作，比如说轻轻揉耳廓、耳垂，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还可以练习这个鸣天鼓，双手的掌心捂住耳朵，然后手指放在后枕部，食指叠在中指上，轻轻向下弹敲后枕部，每次1到2分钟，有助于这个疏通经络，养护听力，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1: 特别好操作，非常简单啊。
0: 对对对，就是你让耳朵的局部血液循环。

0: 完疏通起来。再一个就是很主要的，就是定期检查听力，早发现早治疗，这个是最重中之重啊。建议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至少做一次的耳部检查和听力测试。有高血压、糖尿病、耳疾家族史的或已经出现听力问题的老年人，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当出现以下情况时要及时就医，比如说经常听不见别人说话的，电视音量明显放大，持续耳鸣不止，耳朵闷堵疼痛，耳道流水流脓，突然听不见等。当然对于已经出现听力下降的老年人呢，不要觉得佩戴助听器是丢人的，也不要拖延这个佩戴，尽早应配合适的助听器，不仅能改善交流，还能延缓听觉中枢退化，用进废退嘛，提高生活质量。对于极重度听力损伤的老人，可在专业评估后选择人工耳蜗，配合康复训练，重新回到有声世界。
1: 还是就是早干预、早检查、去早治疗，而且早治疗就特别容易治、好治。就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吃点药啊，或者是上点药，我就能解决了，而不至于说后来我还得做手术，可能我才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了。
0: 对，就是、不能把小病拖成大病。
1: 对，而且你到后来的话，你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看病我需要钱，但是你拖到后来的时候，其实你花的钱会更多，你需要更多的精力。有可能我老年朋友的话，我自己上医院我就能治疗这个问题，但你到后来你拖到住院，可能家里人会有更多的精力去陪你去看这个病，所以说不要拖，就有点啥事儿就千万不要拖，尤其是对于病来说哈，就小病的时候咱就及时的去看啊，及时的去解决，这样呢就给我们的晚年生活有一个大大的提高啊，提高一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哈。那在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邹医生对我们这个老年耳疾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具体什么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啊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的这个疾病，你的这个问题。那耳部健康呢，是我们老年人安享晚年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哈。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身体，也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耳朵。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精

0: 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晚上8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是11度。最近这两天有很多老年朋友哈跟笑竹反映说身体不是很舒服，尤其是心脏，因为本应该是稍微凉一点的天气，但是你看最近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23度到25度之间，而且吹的是大南风，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呢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哈，身体不是很舒服。那么很多人说，哎呀，这都马上要到10月中旬了，这天气怎么这么不正常呢，还这么暖和。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下哈，今天傍晚前后就会有雨降临了，是小雨，局部会有中雨的天气。那么雨和冷空气也随之而来，南风转为北风，那么体感上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凉，而且明天也就是周二白天，降水虽然会进入到收尾模式，但是这场雨预计会给我们带来6到10度的降温，也就是说最低温度可能只有6度或者是5度左右哈，最低温度是非常凉的。秋天的这种舒适体感会瞬间的下线了，空气当中透露着深秋时节明显的那种冷劲了，所以我们明天开始一定要增加衣物，注意保暖。而从周三开始啊，这个降水基本都会停止了，气温也还会回升一点啊，虽然它回升了，但是我们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哈，最近的气温起伏是非常大的。深秋时节啊，昨天和今天啊，今天和明天可能前后就2天的时间，但是它的温度都是不一样的，体感温度也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的安排着装还有出行，咱们谨防感冒啊。而且最近如果我们身体不舒服的话，第一时间咱们就上医院去看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这不明天就降温了吗，很多老年朋友就把秋裤啊拿出来了，因为不穿秋裤就容易得老寒腿，特别不舒服。今天呢是10月12号哈，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不是一个小事儿，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中国骨关节诊疗指南2024版显示，骨关节炎发病率随着年龄是递增的，60岁以上达50%，75岁以上高达80%。但是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这老是觉得，哎呀，我老了关节疼，我忍一忍就好了，或者说我吃点保健品，我就能根治关节炎啊。也有一些老年朋友要贴膏药啊，把膝盖上面糊点膏药啊就好了。其实这些都是误区啊，而且这些误区呢，让许多老年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关节疼不是老来该受的罪，咱们早查早治才能少受罪，走得动。有人说，哎呀，笑竹啊，你看我这今年60多岁了，我关节确实是不舒服哈，疼啊，我是不是就是关节炎了？答案是不一定。关节炎患者除了关节疼痛之外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反应，比如说他肿胀啊，早晨比较僵硬，屈伸不

翼，甚至是畸形等等。关节炎呢，总共是有100多种类型，还比较多，但是最常见的呢有以下三种。第一个就是骨关节炎哈，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骨质过度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病。第二类呢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一种慢性的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表现呢就是手指、腕、膝盖、足等等这些关节的肿痛容易反复的发作。还有就是痛风性关节炎了，因为尿酸啊沉积在关节囊、滑囊、软骨、骨质和其他组织当中而引起的病变，还有一些炎症的反应。关节痛不等于关节炎，但是反复的肿痛是需要尽快就医的。好多老年朋友啊，经常会嘱咐自己的小辈儿啊，天凉了你得穿秋裤了。那么不穿秋裤就会得老寒腿吗？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不穿秋裤导致的低温可能使关节不适会加重，并非疾病的根本原因。老寒腿医学上呢称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退行性疾病，主要和年龄增长、体重增加、还有职业因素以及其他疾病相关。糖尿病、痛风、骨质疏松、外伤或者手术等等都是常见的诱因。关节科学保暖，关键在于做好关节的局部防护，可用专门的护膝、护腕保护我们的大关节。那如果我们的关节弹响，是不是就得马上去医院了呢？其实这个还不一定，要分情况。如果我们的关节只发出这种咔咔的声音的话，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感啊，也不肿胀和活动也不受限，那一般呢我们是不需要格外的处理的。那如果关节发出声音的同时还伴有其他的症状及病理的变化，应该尽快的就诊了。如果听到关节摩擦音或者是嘎吱的声并伴有疼痛，应该立即的停止所有可能导致关节发出声音的活动，咱们及时的就医。患关节炎的老年人呢，可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补充钙剂、氨糖还有软骨素等等。有很多老年人说了，说我们人老了啊，关节疼这是正常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骨关节炎呢不会自愈，只会逐年的加重。骨关节炎的病程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较早期的轻度骨关节炎应该避免加重疼痛、肿胀等等这些症状的活动。那中度骨关节炎呢，可以通过热敷啊、功能锻炼、药物治疗来缓解症状。那重度的骨关节炎可能要根据情况选择关节置换等手术治疗来解除疼痛，改善关节功能。所以说早诊早治就是关键了。还有呢，说哎呀我不舒服我贴膏药不就行了吗？这事儿也不对。如果咱们长期的依赖膏药，会掩盖真实的病情，导致关节进一步的磨损。所以我们应该赶紧诊断，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日常活动呢，我们也可以做好保护。你看我们上下楼梯的时候，我们要扶住栏杆。关节炎患者上下楼梯先迈健侧腿，再迈患侧腿，也就是说先迈好的舒服的那一条腿，再迈那个不太舒服的那一条腿。那下楼梯需要侧身的去扶栏杆啊。那如果不太舒服的那条腿呢，我们叫做患侧腿，应该先下，重心呢始终是落在健侧的。久坐起身呢，双手应该撑在膝盖上方借力，可瞬间的卸掉内侧的负重。我们拎重物或者是买菜的时候呢，背上背包或者是拉个小推车，避免单手的去提重物。擦地呀、摘菜呀等等做家务的时候呢，能坐着咱们就不蹲着。那椅子的高度呢，应该保持双脚平放地面，膝关节弯曲度应该是90度。还有啊，要说一件事儿，保健品哈是不可以根治骨关节炎的。目前没有任何的口服药、保健品可以根治骨关节炎。盲目的咱们花了大价钱去吃这个保健品，只会延误我们的治疗。科学饮食有助于缓解软骨磨损，为关节减负。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鱼啊、蓝莓、核桃、菠菜、西红柿等等。就热敷这个事儿吧，其实是可以缓解我们的不舒服感的，但是如果整夜的热敷其实也是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整晚夜里长时间的热敷关节，可能导致低温烫伤，还会使局部血管过度的扩张，甚至是引发肿胀。关节处于急性炎症期间呢，热敷还会加重症状的。所以啊，冷敷热敷其实它是有一个讲究的。我们疼痛的初期应该是冷敷的，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疼痛的关节上，每次15到20分钟，每间隔1到2个小时啊就可以了，可以消除我们的疼痛感。那疼痛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时间呢由慢性关节炎，这个时候呢已经延续成慢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热敷，用热毛巾或者是热水袋敷在关节上，每次呢20到30分钟，每天呢是3到4次，可以缓解疼痛。还有啊，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哈，爬山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它不是一个护膝的运动哈。爬山、登高、深蹲、起立是最伤膝盖的三类动作，会加速膝关节的老化。所以我们老了啊，我们可以运动，但是要选择温和的运动，没有阻力的运动，比如说打太极呀、平地慢走啊、八段锦啊等等啊，规避不良的运动还有姿势，减少不合理的负重运动，避免跑步、跳高、爬楼梯、跳绳、举重等等这些剧烈的运动，避免盘腿坐啊、长时间的这种屈膝等等。那运动呢，应该选择无痛原则，如果出现疼痛，我们需要立即的停止。今天是10月12号哈，是世界关节炎日，是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好好爱护我们的关节啊，好好保护好我们的膝盖。

进入到了秋冬的季节，相信很多人哈，不只是老年人，很多年轻人也是哈，总想吃点热乎的，喝点热乎的。当然我们一直啊，老年人都有一个习惯哈，吃东西都是趁热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茶也是，茶呢就得趁热喝才好喝，才有味儿。那刚出锅的饺子是最好吃的哈。这些话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就是从小就听过，但是各位我们要知道哈，长期吃喝过烫的食物还有饮料，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2020年4月，国家癌症中心专家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建议，预防肿瘤要坚持科学合理饮食，不吃过烫的食物。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多烫算过烫呢？偶尔吃一口烫的有关系吗？我们习惯的趁热吃趁热喝究竟是伤在哪里了呢？很多人对趁热的理解是刚出锅啊，冒着热气儿，甚至是烫嘴才叫好吃。但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食物温度并不是越高越好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曾对非常热的饮料与食管癌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将超过65度饮用的非常热的饮料列为2A类致癌物，即很可能对人致癌。那为什么烫会和癌症扯上关系呢？首先来说说哈，我们食管它并不是一根耐高温的管道啊。食物和饮料经过口腔之后呢，会直接的接触食管的黏膜。那如果我们经常吃的太烫过烫，食管黏膜可能会反复的受到热刺激，甚至是损伤，也就是我们理解的烫坏了，烫伤了。那我国食管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本也是指出了，食管癌的发生和饮食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其中包括烫食、热茶、饮酒、吸烟等等这些因素。那很多人听到这个65度哈，它其实是没有概念的。简单来说，65度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温热，而是明显的偏烫的温度了。你看，刚烧开的水，大家都知道它是100度。那刚冲好的茶呀、咖啡呀、汤啊，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降温，它们一定是高于65度的啊。所以说，我们吃喝的时候还真得注意一下。哎，那有的人说，我们日常吃东西，我们也不可能去拿这个温度计到底量，哎，我喝这个水是不是低于65度啊？是不是只有35度，对吧？那怎么办呢？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入口之前咱们先等一等。如果一口喝下去需要明显的哈气啊，龇牙咧嘴，甚至感觉舌头和口腔被烫到了，有点刺痛感了，那么它大概率就已经是太热了啊。那不只是喝水，吃饭我们也要注意呀。你像刚出锅的火锅，锅底还在沸腾了，夹起来的食物还能直接塞到嘴里吗？所以我们要等一等。还有刚出来的热汤，它汤本身就是流动性的，它流动性是比较强的，入口之后很容易直接接触食管，所以非常容易烫伤我们的食管。还有热粥、热面啊，都是一样的道理，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烫，但是内部的温度可能却很高了。还有刚冲好的茶呀、咖啡呀，需要凉一凉啊，我们再喝下去。那刚出锅的饺子、包子也是一样，外面不烫，那里面的肉啊，其实烫得很厉害，很厉害的。所以说，我们要稍微等一等，稍微凉一凉。有人就会说了，说，

食物凉了它容易滋生细菌，不干净不卫生，所以我要趁热吃。这句话不能简单的说对和错了啊，但把它理解成越烫越安全就不对了。食品安全确实需要关注温度和储存的时间，但食品安全和入口温度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食物首先是需要充分的加热，这样呢是为了降低有害微生物带来的风险，而吃东西之前适当的降温是为了避免过热对口腔和食管造成刺激。所以说啊，咱们从今天开始啊，虽然已经这种秋冬的季节已经来临了啊，也马上要换季了，比较凉爽，我们喜欢吃一点温热的热乎的，喝一点热乎的，但是我们要把趁热吃改成温热吃。中国人讲究趁热，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理解啊，趁新鲜吃，而不是趁烫吃。那刚出锅的饭菜咱们稍微的凉一会儿，热茶咱们等几分钟再喝，火锅里的食材夹出来以后呢，可以放到碗里降一降温，汤粥面条尤其是不要着急入口啊，我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精确的最佳的温度，咱们只要不烫嘴不烫舌头，入口的时候呢感觉温热舒服，就是比强行趁烫吃更加的健康。

0: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哈，今天晚上就会降温了，咱们老年朋友哈，不要在外面过多的待着哈，就早点回家，因为晚上呢也会有雨。明天呢会降温，降到3到6-7度之间吧哈，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如果明天一定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了。好了，我们后天再会吧，拜拜。
1: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礼。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사랑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疼痛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就像感冒了头痛、口腔溃疡了嘴巴痛，这种痛一般在病好后就会缓解。但是有一种痛，慢性疼痛，天天警告信号响个不停，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会疼，找不到病根是什么，解决方法全靠自己忍。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聊恼人的慢性疼痛。不管是脑壳痛、喉咙痛，还是关节痛、腰杆痛，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身体出问题了，有疾病了才会痛。但是你知道吗？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种病。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的患者超过3亿人，且正以每年1000万至2000万的速度增长。慢性疼痛受慢性退行性病变的影响，或有损伤和炎症造成，比如骨关节炎引起的关节疼痛、脊柱源性疼痛、术后慢性持续性疼痛、癌性疼痛等。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将慢性疼痛定义为持续超过正常组织愈合时间的没有明显生物学价值的疼痛。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或者超过急性损伤愈合所需要的时间。好多患者得了慢性疼痛，在网上找各种偏方或者未经验证的错误方法来缓解疼痛，导致慢性疼痛不但不能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软组织疼痛多是由长期姿态不正确、反复劳损、错误的体能训练等因素造成的，所以日常生活中需要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保持体态，尤其是脊柱的正确形态，能够避免大多数慢性疼痛的发生。现代医学甚至提出加强腹式呼吸训练也有助于预防慢性疼痛。长期从事单一动作，比如在电脑前工作、长时间的驾驶、单一体力劳动等人群，应注意定时做牵伸及适应性活动，以避免肌肉劳损。身上经常疼痛的人大部分都不敢运动，担心运动让疼痛变得更加严重。其实运动锻炼可以让身体自然地产生止痛药，因为运动能够促进内啡肽的释放，内啡肽具有很好的镇痛效果，并且运动还能够增强无力的肌肉，活动强

的关节，帮助恢复身体的协调与平衡，增加患者的舒适感，改善心血管功能状况。在缓解症状方面，堪比止痛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慢性疼痛患者适合不同的运动方式，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适合垫上运动与游泳，而不适合跑跳。另外，运动不要太激烈了，可以做一些散步、太极等舒缓的运动。那除了软组织疼痛之外，许多内脏疾病也会以体表疼痛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心脏病、胆囊炎以及脊柱疾患、痛风、骨质疏松等，均应对原发病进行积极干预。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不同人群对于疼痛的反应不尽相同，但是长期焦虑、精神压力大、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往往会加重疼痛的体验。所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律的生活节奏，保持健康积极乐观的心态，不熬夜，不依赖电子产品，适当社交，以及保持良好的体重，这些积极因素对减少疼痛大有裨益。按摩能够放松绷紧的肌肉和其他组织，摩擦能够从大脑处阻断疼痛的感觉，但注意，如果处在孕期、月经期，患传染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皮肤有破损、出血倾向，骨质有破坏等这些情况，就不要去按摩了。热敷也能降低痛觉神经的兴奋性，改善血液循环，减轻炎性水肿，解除局部神经末梢的压力，使肌肉韧带松弛。注意热敷的温度不要太高，以免烫伤。或者分散注意力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让自己的注意力从疼痛或者疼痛伴随而来的恶劣情绪转移到其他刺激上。分散注意力可以是内心的，比如在心里数羊，给自己唱歌，回想下看过的电视剧剧情等等，也可以是外在性的，比如听音乐、看电视剧、与亲朋好友摆龙门阵等。当然去医院看是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说了，早就去医院看过了，腰杆痛得遭不住，去挂骨科，医生说骨头没什么毛病，又去挂神经内科，也没查出什么毛病。跟疼痛相关的疾病还可以挂疼痛科。对于慢性疼痛，包括查不出病因或者查出病因但无法根治的顽固性疼痛，比如各种顽固性神经病理性疼痛，运动系统疾病包括颈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癌性疼痛、骨质疏松症、各种疑难疼痛以及部分非疼痛疾病，都可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通过分析疼痛原因和生理病理成分，给予患者药物治疗、神经阻滞、各类神经调治和神经回损治疗等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以及心理治疗，从而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长期忍受疼痛会极大地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别再强撑着当忍者了，疼痛面前不需要故作坚强。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摆脱过度自责以及恼人的慢性疼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4: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曾国藩是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儒家，而且是个大儒。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文化认为修身是做人之本，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按照儒家的修身要求，总结出了12种修身的办法，以此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境界。修身12条的提出是历时百年，但是其中8条对现在的我们仍然有借鉴意义。今天节目一开始，东方首先跟您关注的是曾国藩给自己和后人定下的修身12法，其中8条我们一起来学。

清明在公，如日之升，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状态。主境要求做到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工作时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唯有这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以及旺盛的精力，就像是早晨初升的太阳一样，干净利索，有力量。第二，静坐。静坐四刻，如鼎之阵。静坐就是每日不限时间静坐一个小时，用以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人心，像宝鼎一样镇定而不可动摇。这和现代的冥想养生是如出一辙的。静坐以清除杂念，放松身心，亦可长思己过。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恋。醒后勿恋指的是醒来之后就不要有留恋安逸的念头。对于爱赖床拖沓的人来说，记住这一点想必是最好的一针强心剂了。虽说古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比起也许日落还伏在暗读工作的线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也许不太现实。而对于夜间自制力差而熬夜的娱乐的人来说，早睡早起永远都是最佳的健康箴言。读书不二，读书专一，十业为律。在曾国藩看来，一本书还没有读完就一定不去看其他的书，东翻西阅的随意读书对于自己的学问毫无益处。此外，每天必须圈点十页书。荀子有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读书或学习是为了更好地丰富自己。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曾国藩认为，说话谨慎是为人处事的第一等功夫。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勤勉做事，谨慎说话，否则不经意间便失言得罪了他人。保身，节制操劳，节制食欲。曾国藩在文中说，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兵。皇帝内经说道，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不忘事操劳。现代人追求养生，却往往忽略了病从口入，饮食八分饱，茶饮两分量，切勿暴饮暴食。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多少人因为过多的贪欲而引火自焚，坠入深渊，节制欲望即为明哲保身。明日所亡，自省求知，不求他人。所谓日知所亡，就是要将每天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从而自省，而能够有所感知，不刻意地从书中谋求深意，否则就是曲解他人，屈从他人。此外，在曾国藩家书当中，人败离不得一个义字被分外的强调，改掉拖延症方能成大事。只要留意周边人士，不难发现有多少豪杰壮志都败在一个惰字之上了。还有就是作字习练笔墨，凡事极轻。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啊，以毛笔作字早已经是脱离大众了，书法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少有人能掌握的高雅艺术。和过去对比呢，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悲哀呢？在曾国藩看来，早饭之后必定作字半个时辰，凡笔墨应酬就当做自己的功课了。凡是今日之事一定要今日毕，否则事情越积越多，终会麻烦多如乱麻。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是曾国藩给自己和后人定下的修身十二法当中的八条，我们希望这八条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生命等高线。
0: 位于闽赣交界的长汀，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1934年

0: 九月，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在苏毛岭下中富村驻防，并准备长征。村中的客家廊桥，如今的红军桥，设有红军征兵站。报名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其中还有不少十四五岁的孩子。
1: 山娃子，你来干啥？
2: 我要当红军。
1: 我们参军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你为了啥？再说了，你这个子还这么矮。
2: 我爹娘都被地主逼死了，我要报仇。再说只有红军才能护着咱穷人，个子矮怎么了？一样可以打仗。
3: 哎，大家不要吵，不要急，排好队，
4: 有土地。哎，
5: 饭吃得快点啊！
6: 大家不要急，咱们啊一个一个来。我先说一下参军条件啊，部队有规定，人比枪高当红军。大家看到没？桥头的木桩上我们画了一道横杠，正好是枪的高度。所有人呢都要到那儿去比一下高矮，身高超过这道杠才能报名。
0: 后来经过丈量，红军的步枪加上刺刀正好是1.5米。当时不少身高不足1.5米的孩子被劝退了。
3: 哎，老乡过来，到你了。
2: 来了。
3: 哎，身高不够啊，小兄弟。哎，你翘脚也没有用，明年再来吧。
2: 哼，不用你管，我就要当红军。
5: 前面快点啊。
3: 你不走也当不了红军，下一个。
2: 哼，我有办法，明天我还来。
0: 当天夜里，山娃子悄悄来到桥头，凑到木桩跟前。他一只手齐头在木桩上定住，另一只手重新画了一条线，然后他用力地把原先那道痕迹抹去，又四处张望一下，悄悄离去。第二天，山娃子早早就来到征兵站，排在了第一位。
7: 乡亲们，来来来，过来排好队，不要挤。
6: 哎，排在前面那个，你过来吧。叫什么名字啊？
2: 山娃子。
6: 哎，问你大名呢。
2: 叫，我就叫山娃子。
8: 哎，同志啊，这个孩子没爹没娘，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6: 哎，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啊，跟咱们队伍里啊，大多数人一样。比一些身高吧。哎，你过线了，去领军装吧。
3: 哎，过线的到这里来发军装了。
7: 报告。
9: 什么事儿？
7: 昨天画的线被人做了手脚，比原来的矮了。
6: 哎，八成啊就是刚才那个山娃子干的。快重新量一量，这回啊用刺刀刻一条线。
7: 是。
10: 孩子，你们跟着红军走，到队伍一定要听首长的话。
11: 放心吧，爹。
3: 孩儿他妈，我这一去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家里的事情就靠你了。
12: 当家的家里有我呢，放心吧。
8: 山娃子，山娃子，这几个鸡蛋你带着。
2: 大娘，我不要。
8: 哎，看看你，这军装这么大，你还是个孩子呀。
2: 大娘，穿上军装，我就不是孩子了。
0: 山娃子走了，再也没回来。那座廊桥后来被叫做红军桥，那道木桩上的划痕后来被称作生命等高线。这是一条惨烈而又悲壮的线。 蕴含着中国人民前仆后继

不怕牺牲的决心，蕴含着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意志和信念。穿上军装，我就不是孩子了。是的，他们主动接受革命的挑选，那一刻他们已然是铁骨铮铮的红军战士。在红一方面军25000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每300米就有一位将士把高度变成长度。那么多的长度累计相加，为我们今天铺就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复兴之路。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深入推进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
3: 新闻发布会，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擘画155临港产业新蓝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热潮持续涌动，实干99为攻。当前，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已成为全市上下的共同行动。各行各业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刻领会大会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立足岗位职责，深化落实举措，以饱满热情投身全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全市人大政协系统立足职能定位，主动对标全市发展大局，紧扣市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以高水平履职助力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孙鹤金：
5: 我们将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实到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中，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发力，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4: 市政协副秘书长崔成江：
6: 聚焦全面振兴八大新图景，战略部署广泛建言执政，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坚守履职为民初心，深耕基层协商平台，多谋惠民实事，广建利民资源，进一步强化自身建设，锤炼雇佣作风，夯实履职根基，提升履职质效。
4: 平安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基石，精细治理是民生幸福的底色。市第14次党代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底线、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明确部署。全市公安综合执法部门坚守岗位使命，全力护安全、优治理、惠民生，以扎实工作成效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政治处主任赵良闯：
7: 作为党代表，我将原原本本学报告，深刻领会八个方面新图景、新要求，做到市委有部署、公安有行动、落实有实效，为把党代会美好蓝图变为实景贡献基层行政力量。
4: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西市执法中心庞田：
8: 在市容管控、环境治理、民生保障等一线工作中，用好绣花工

0: 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城市治理实效，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守护好城市秩序。
1: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本次党代会聚焦的核心重点。大会明确的发展路径，出台的利好举措，为园区提质增效、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和澎湃动能。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岳玉波：
2: 一是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落细落实全员岗位聘任和企业评价机制，将服务企业明确为干部履职的硬约束；二是围绕主导产业抓好招商引资，项目推进与帮代办服务，加速集聚新质生产力；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让企业在大石桥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1: 营口灵美化工集团副总裁车浩然：
3: 企业在这里经营，心里格外踏实。我们也会借着本次党代会的东风，安心把企业办好，把事业做长久，踏踏实实扎根大石桥发展。我们相信未来当地营商环境会越来越优，民营企业也一定能和这座城市一道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成长。
4: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工作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面向“十五五”，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立足临港区位，港口资源禀赋，全力建设东北亚油气贸易中心、绿氢绿纯集散基地、新能源加化工示范园区和文旅康养目的地。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维新：
5: 到2030年，营业收入达到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0%。
1: 围绕既定发展目标，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重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产业链精准招商、园区基础设施配套、营商环境优化、产业质改数转、安全环保底线守护六项重点工作。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维新：
5: 仅仅投资74.09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投资14.77亿元的绿地国风碳材料工程，投资9.34亿元的仙人岛港2号30万吨原油码头，投资64.19亿元的华能700兆瓦海上风电，投资44.1亿元的华电清安观港一体化，投资13.14亿元的龙云水务海水淡化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及投运等项目落地。
1: 在推动产业质改数转方面，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持续对接省市产业布局，加快数字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维新：
5: 主动对接融入辽宁省2211营口市4+4+N产业体系，扎实推进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建设，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支持康辉新材、中海沥青等重点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依靠科技创新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6: 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解读培训和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明确执法人员责任边界，提高全民环保意识。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培训紧扣法典核心要义，围绕法典总纲、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和法律责任五方面，通过新旧法条对照、以案释法等方式，系统梳理法典的变化与延续，帮助参训人员精准厘清执法监管的新要求、新标准。市生态环境局还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向来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重点解答市民关心的空气、土壤、水源等污染防治问题，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市生态环境局政策法规科副主任科员。

0: 孙振洲。
1: 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了法典化新时代。
0: 据了解，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的调整范围涉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三个领域，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例如秸秆焚烧、老百姓家门口的油烟恶臭等问题，做了有针对性的制度完善，对化学物质、电磁辐射、光等新领域污染防治问题作出相关规定。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体现了对现有法律制度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整合和集成优化。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负责人关作正：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内外兼修、学宣并重，集体依托六环境日、全国生态日、宪法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结合主动学法、送法入旗等活动，全方位开展法典宣传，确保法典落地见效。
0: 依托营口得天独厚的灵美资源，辽宁盛海实业集团跳出单一生产模式，把矿山资源、冶炼废气全部盘活利用，打通从矿石开采、产品加工到废物再利用的完整闭环产业链。靠着资源彻底利用技术持续升级，企业实现了绿色生产、产能扩容、效益增收的稳步发展，成为本地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样板企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走进辽宁盛海实业集团生产厂区，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作为本土大型多元化实业企业，集团自有灵美矿山，形成开采、加工、销售一体化完整链条，年产值达55亿元，为地方经济发展持续赋能。集团布局三大核心产业，旗下营口盛海化工、营口凯宁实业分工协同互补发展。盛海化工是东北地区大型多金属综合回收企业，具备年产10万吨阳极铜、30万吨硫酸镁肥、废气回收质酸30万吨的生产能力。和传统企业不同，盛海实业彻底改变废气直排的生产方式，将铜冶炼产生的废气统一回收加工成硫酸，一部分直接销售创收，另一部分深加工制成硫酸镁肥，全部远销海外，真正实现了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2025年，企业新增60万吨硫酸镁生产项目完成备案，投产后将进一步放大循环产业优势。辽宁盛海实业集团副总经理韩福荣：
4: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循环生产，不浪费一点资源，冶炼废气全部回收制酸，在加工成出口镁肥，同时通过先进浮选设备提高灵镁矿利用。

0: 集团设立专属研发中心，长期和省内多所高校深度合作，持续优化生产工艺，研发新产品。目前企业拥有多项授权专利，还有多项专利正在申报。两家子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登顶企业等。盛海化工获评智能化工厂。今年年初，企业成功申报省级绿色工厂，朝着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企业稳步迈进。辽宁盛海实业集团生产部部长江海涛：
1: 这些年我们始终坚持技改创新、绿色发展，不靠储放扩产，而是靠工艺升级、资源循环提升效益。未来我们会加快新项目建设，持续验链补链，把循环产业链做精做强，稳步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0: 近年来，盛海实业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产业结构，企业经营稳定，效益稳步提升。凭借完整的闭环产业链和绿色循环发展模式，企业走出了一条资源节约、生态友好、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金秋开海之后，鲅鱼圈望海寨海鲜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依托紧邻珍珠湾渔港的地理优势，市场里每日新鲜鱼货源源不断，搭配现场加工的消费新体验，顾客在这里选购海鲜，现场品尝，一站式尽享海味。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走进望海寨海鲜市场，满眼都是秋日海产丰收的景象。一大早，海鲜商户就把刚上岸的鱼货一一摆上摊位，肥美的飞蟹、紫盖蟹、虾爬子、新鲜海螺、八爪鱼、小杂鱼等一应俱全。上午十点左右，到市场选购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市民游客穿梭在摊位之间，仔细挑选中意的海鲜，商户忙着接待客人称重打包，场面十分红火。望海寨海鲜市场摊主：
4: 这个家的船昨天早上五点来钟出海，等今天早上四五点钟到的燕儿，到海燕上了。
5: 飞蟹、那个紫盖、虾爬子，样样都有，海螺、八爪鱼，就是船上的各种产品都挺多的。这海螺呀，可以那个螺炒片，也可以煮着吃，完八爪鱼也可以干煸，也可以那个辣炒，都可以啊。
3: 新鲜的海味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也让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趁着开海季，大家来到望海寨挑选时令海鲜，感受渔港职工的渤海风味。外地游客：
6: 是外地的，今天来走亲戚，走这家的，看那个海鲜市场开海了，说挺好的，到家买点海飞蟹，买点蛏子，完了回家做点番酱，完再清蒸一下。
3: 望海寨海鲜市场最具特色的就是现买现吃的一站式体验。市场周边有多家海鲜加工店，顾客在市场挑好海鲜，直接就可以送到店里加工、清蒸、蒜蓉、酱炒、辣炒，不出片刻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渔家美食。海鲜加工店店主：
7: 开海以后，螃蟹啊、飞蟹啊、花干、紫干，完虾爬子、海螺这些比较多一点，完当地小鱼啥的，就是顾客一般都是到外面买完事了，买来以后了，我给加工，完在外面给整。完这是那个本海的鲅鱼，鲅的馅儿，完是这是虾仁儿，完爆饺子啊，做包子，完这个是串鲅鱼丸子或者是爆饺子用的啊，家常菜什么都有这些菜。
3: 新鲜的海产，便捷的现场加工服务，让望海寨海鲜市场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购鲜品鲜体验。持续火爆的市场人气，也让地道的营口渔家风味成为港城秋日一张鲜活的城市名片。
8: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9: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七点、十一点、十三点三十分、十七点，交通文艺广播十点三十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

0: 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啊？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新世纪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分彩新闻，放游戏，听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大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智慧哆来咪的环节。有这样的一首歌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神州大地。可以说呀，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的中国人都是唱着它长大的。我相信呢，咱们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也是都会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呀，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不过呀，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源自一对十几岁姐弟的创作。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作者叫做金岳霖，词作者叫做金果霖，两个人呢是堂姐弟。堂姐金岳霖比弟弟金果霖大了5岁，姐弟俩呀从小就一起住在奶奶家，整天在一块玩耍学习，直到少年时期才分开。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的时候啊，他们都只有10多岁，都还没到过北京呢。在1969年的9月，金果霖小学毕业，升入初中之前，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创作了不少的儿童诗歌，并且呀，还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2篇作品。新中国成立20周年之际，怀揣着这对天安门的向往和憧憬，金果霖创作出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他对这首新作十分的满意，自信满满的向杂志社投稿了。虽然说呀，儿童诗《我爱北京天安门》1970年2月被刊登在少儿刊物上，但这个时候的金果霖呐，却非常的低调，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家人。姐姐金岳霖在杂志上看到之后啊，马上心中就有了谱曲的冲动。他并没有和弟弟金果霖商量，就开始了谱曲。这一年，金岳霖19岁。1971年的10月1号上午，经过编辑的最终改版，《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一次在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响起。欢快的旋律迅速地传遍了中国大地，从此呀，就家喻户晓了。1972年11月，金岳霖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留下了第一张和天安门的合影。10年之后啊，26岁的金果霖也终于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天安门。有兴趣的小朋友们啊，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一张照片，这也是他们人生中特别难忘的骄傲时刻。我爱北京天安门诞生至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学唱这首歌曲，它早就已经融入了无数中国人的儿时记忆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用这样的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结束我们的智慧哆来咪环节，一起来欣赏一下吧。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也可以一起跟唱哦。

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到的环节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依旧是国

图书馆少年儿童馆为我们带来的好书系列中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呀叫做《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即小读者。这本书啊，试读年龄在7到9岁，主题分类是文学类作品。金波先生写出《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即小读者》时，为孩子们心中点亮了一盏温暖的灯。90岁高龄的他，在今天再度执笔，为孩子们捧出了更辽阔的星空。《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即小读者》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与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25年联合出版，收录42篇童话、诗歌和散文，分7集编排，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的年度好书、年度童书，并于2026年被获评为第13届上海好童书特别好书。从小桔灯到满天星，从一盏到万千，这部新作不仅是金波创作的生涯中的光芒递生，更是一位九旬老人以赤子之心写给孩子们的生命箴言。金波先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座青山，以诗和童话滋养了几代人的心灵。身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他坚持为儿童写作，作品像乌丢丢的奇遇等等啊，早就已经成为经典了。在这部新作当中，金波提出并践行着养育童年的理念，认为真正的童心是永远不会老去的生命力。虽然呢，他已经年过九旬，仍然是住在养老院里，听雨声，养蝈蝈，把玩钟爱的小物件，从日常的细微处持续地吸取灵感。他将这些晚年的生活点滴都写入了书中，向小读者们传递了一种宝贵的生命态度。童年不是一段被抛在身后的时光，而是一种可以终身保持的能力。也就是对世界感到惊奇，对他人报以善意，对生命保持热爱。这种以老年养育童年，又以童年滋养老年的循环，让他的文字既清澈如童谣，又通透如星光。这本书的全书啊，7集就像7道星河一样，流淌着童话的想象、物件的灵性、人性的感悟、慰藉的信件、诗意的童真和老年的童趣。金波笔下的世界，万物皆可对话，皆可共情。与人可以在晴日永驻，影子人被目光温暖，月光与水共舞，雪人因为思念融化，又因为思念归来。这些想象并非简单的幻想，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情凝视。他借着童话照见善的安宁和光的陪伴，美的创造和爱的记忆。正如书中所言的，善让我平静，光照亮了我，美是生命中的光辉。我觉得呀，精灵小物件这一集呀特别的动人。有一段树根在泥土中遇到石头，无法搬动也无法粉碎，只能贴近它，包容它，最终啊让石头成为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树抱石这个自然的现象被金波写成了关于包容和共度难关的生命启示。一片陶片承载着3000年的好奇，一盏油灯点燃温暖的记忆。物件不再是静的，它们成为了时间的见证者，情感的承载者。金波教会孩子的不是认识物的名称，而是以好奇的心去凝视万物，以审美的眼去发现生活。无法投递的信呢，则是全书最柔软的一部分了。金波记录了和孩子们之间真实而微小的相遇，
座谈会上举着欢迎的横幅的淘气男孩，阅读课后送零食的小姑娘，签售会上送笔的少年，还有那个想揪下他一根白头发的小男孩，这些孩子呀，或者是早已经长大了，但这些瞬间被金波用文字仔细的收藏，像把落在天空中的星光装进了水晶瓶。这些信啊，是感恩，是怀念，更是一个作家对读者心灵的郑重对待。他让读者看到比声誉和名声更珍贵的是那些发生在生命途中真实而温暖的相遇。90岁的童年这一集呀，呈现出近乎顽童一般的生命状态。金波把自己写得活泼而真实，抽头螺抽得不好就被小孩子们耻笑了，加入小朋友的队伍中一起为别的老爷爷喊加油，和养老院的老人们安安静静地听一场雨。这个时候啊，年龄在这里就失去界限了，生命回归本真的欢愉和从容。这些细节不是刻意的返老还童，而是金波对养育童年的身体力行。用一生的阅读去养育内心的那个孩子，让智慧和纯真在同一个灵魂里共存。

这本书啊，除了好玩之外呀、其实它的语言也是非常值得小朋友们去借鉴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当中的。金波的语言呢、一贯是清浅而富有诗意的，在这本书中更显得从容和通透。书中的诗歌《一只猫引领着夜散步》写道说呀，一只猫引领着夜散步，夜就更黑了，猫也更白了。短短两行，黑白分明，动静交错，既是一幅生动的夜色剪影，又暗含清逸的哲思。这样的语言能够让小读者们轻松地进入，又让成人读者久久地回味。金波先生从来不讲大道理，也不喊口号，而是把对生活的感悟去把它们变小，变小成心里的微光，把写作的方法藏在对一朵花、一片叶、一只虫的描写当中。孩子们读这本书啊，就可以从中学会如何用细节去代替空话，如何让静物活起来，又如何把大道理写成有温度的小确幸。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混搭风格的插图也特别有巧思，将金波先生收藏的小物件和手绘插画拼贴在一起，写实和想象巧妙结合，和金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接下来要进行的环节啊，是我们的童声里的中国推荐好歌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呀，叫做《少年中国唱》。这首歌曲啊，是由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出品，由中国青年报社、河北省少工委和雄安新区团工委承制。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唱出了当代少年儿童向阳拔节的蓬勃朝气，引领广大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用嘹亮歌声唱响逐梦新征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呀，我们进行到的环节是红领巾传文脉，跟着习爷爷学在博物馆的环节。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走进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他在各地考察工作期间经常会走进博物馆。习爷爷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下面就让我们跟着习爷爷的足迹走进博物馆，探索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从小传承中华文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伫立着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殿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到国家博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2年7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回信的时候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的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借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地做出新贡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去了解古代中国的文明密码，

牛头瞪着眼睛，有的伸着细长的身体扭来扭去，这些呀都是兽面纹，也叫做饕餮纹。最神奇的呀，要数顶耳的两边了。两只威风的大老虎正张开大嘴，好像要吞下一个头一样。这个呀是双虎食人首纹。这个画面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呀，它就像在提醒着人们：我可不是普通的容器，我是非常重要并且带有神秘力量的宝贝。为了铸造这口鼎啊，古人得融化上千公斤的铜、铅等等的金属，再把它们倒进做好的模子里，不能重来。整个过程啊，都没有任何的机器代劳，全靠精密的安排和工匠熟练的操作。而我们刚刚提到的部分原材料啊，商王需要去中原以外的地方去取。这个呀，十分考验商王管理国家的水平和交通运输的能力。这个呀，就像今天我们国家制造神舟飞船一样，需要很多家的单位和很多人一起携手努力，代表着一个国家最厉害的高科技。这个呀，正是中华文明的创造性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果呀，我们把视线从鼎的外观移向它的内壁，就会看到里面铸造着三个字。这三个字呀，叫做后母戊。这座鼎就叫做后母戊鼎。后的含义就类似于君、君主、王，代表了他的身份。母戊啊，就是他在宗庙中被称呼的名字。一般呢，认为这是为了祭祀一名叫做戊的皇后而铸造的一个礼器。在商代，祭祀祖先和天地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鼎啊，就是祭祀中最核心的礼器了。后来随着朝代的更替，鼎的形象就慢慢的从器物变成了中国人语言里的一部分了。比方说问鼎中言，一言九鼎，大名鼎鼎。我们可以从这些成语中理解到鼎的重要性，从中啊也能看出中华文明的联系性。离开青铜王朝的掌柜，我们继续沿着时间的长河向前走，来到了鼎盛的盛唐时期。这里啊，有一只昂首挺立的陶骆驼，四足稳稳地站在地上，长长的脖子高高的抬起，载着一群正在演奏和跳舞的小俑。仔细看看小俑们的样子吧，他们呐，鼻梁高高的，眼窝很深，留着卷卷的胡子。有的呀，五官相对平坦，神情温和，身着当时特别流行的翻领袍，或者唐人的传统圆领袍。其中呀，浓密的胡子的人表明他们来自西域，此刻呀，正和汉人一起在骆驼的背上，或吹奏着乐器，或拨动着琴弦。立于中间的一个人呐，舞动着双臂，正在表演热情奔放的舞蹈呢。这个呀，还真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乐队。那为什么这些原本相对比较遥远的胡人乐师会和身着唐人的服饰的人一起去表演呢？唐代呀，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丝绸之路上商队的驼铃声昼夜不息，骆驼驮着的不只是丝绸、香料、玻璃和珠宝，更带来着来自西域乃至更远地方的音乐和舞蹈呢。上至皇宫中的霓裳羽衣曲，下至市井里的说唱杂耍，都能够感受到这些异域音调的旋律。中原乐师学习胡乐，胡人乐师演奏中原的曲牌，慢慢的呀，就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在唐代大城市和漫漫丝路上寻常可见的丝路乐队。骆驼在戈壁和沙漠里面进行行进的时候，驮来的是贸易和交流，音乐和友谊，
而不是刀剑和战争。

这个呀，正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另一项重要特征，就是和平性了。在很多历史时期呀，中国愿意通过互通有无的贸易，还有音乐以及艺术的交流，和不同的文明建立着联系。当驼铃声渐渐远去，我们继续沿着历史向西北前行，就来到了另一个朝代西夏了。西夏的分布范围呀，主要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关于它的故事，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件文物说起。在国博的展柜上，你会看到一只龙首鱼尾的大家伙，它的嘴巴大大的张开，牙齿外露，眼睛圆鼓鼓的瞪着远方，头上有飞扬的鬃毛和犄角，身后啊却拖着一条弯弯曲曲像鱼尾一样的尾巴，全身附着一层翠绿色的釉色，这个呀就是我们的地装饰。而这样的一件绿釉螭吻呢，就是从西北地区的西夏王陵中出土的。西夏是由党项族在公元11世纪建立的王朝，由北宋南宋在同一个时代长期的交往啊，使得党项族在衣食住行、文字制度和信仰崇拜等方面呢、都深深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西夏陵区出土的绿釉螭吻呢、以及其他丰富多样的文物，向我们展示了丝绸之路在西北地区的另一种面貌。这里呀、曾经是连接着中原西域乃至更远地方的重要枢纽，见证着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长期的往来和交流。在这样的一只螭吻身上啊，具有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的印记，也就是愿意学习并吸收外来的优秀元素，也有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的印记，也就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共同的文明框架之下形成了相通的审美。西爷爷说呀，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在我们国家，若要找寻一座能完整承载这千万年的文明史诗的殿堂，中国国家博物馆便是当之无愧的答案了。这里的馆藏纵横远古至近现代，透过常设陈列与专题展览，将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轨迹娓娓道来。希望队员们在一次次与国宝的见面当中，感受那跨越千年的温度，慢慢地读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造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将这些无声的文明密码深深地刻印于心，永远地传承下去。

的小朋友们，那这一期的红领巾传闻麦啊，就是这些内容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喜欢今天的内容吗？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学到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书香千年》。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五一。

0: 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

0: 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未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 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2: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3: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挺高。
2: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4: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5: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6: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5: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7: 每一格大概2-3分田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0: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9: 今年前3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3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4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 2500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5: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6: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7: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6: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7: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 骨关节炎。
9: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8: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0: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2: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氏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11: 预计十三号到十五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2: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 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

0: 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并赋予怎样的行动。

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 应该啥样啊？
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 这绿色在哪儿啊？
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3: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2: 堵车，
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2: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3: 学得挺快呀。
2: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3: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2: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3: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不管快乐还是忧伤，都能眉飞色舞地说个没完。他也能耐心微笑着倾听，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一句我爱你，而是那一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建，工商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商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是否会为一些根本不是你的错的事情说对不起？一旦事情出现了自己或别人不满意的结果，你是否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难以抽离？你是否经常会为一些意料之外难以控制的事情而心怀歉意？当气氛突然冷场，大家都沉默无言的时候，你是否会坐立不安，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话题选择不当？长期的过度自责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今天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聊聊到底该如何摆脱过度自责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犯错，你可能在判断上出现了不幸的错误，也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了伤害。面对自己的失误造成的伤害或错失的机会感到自责，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成长。适度合理的自责是改变的动力，让我们在回顾自己的行为时能够确定哪些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够，给予我们洞察力，促使我们弥补错失，为我们提供前进的方向。但是当自责过了度，演变成一种事情出错时的条件反射，让你沉浸在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能这样的懊悔与自我否定当中，甚至让你认为自己是坏的或者是有缺陷的，这种过度的自我谴责就成为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它不仅阻碍了你的个人成长和进步，更让你在情感上备受煎熬，难以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满足。那自责和过度自责的区别在哪儿呢？自责是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也是对未能达成期望原因的找寻。但是审视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的角色和行为是一回事儿，把它就此个人化甚至扩大化，以至于沉浸在自责中，则是另一回事儿。因此合理自责与过度自责之间其实存在两条红线，跨过任意一条，自责就会成为精神刑具，成为强加在身上的折磨。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自我反思中频繁出现对自我性格的否定和对个人特质的批判，如我怎么这么笨，我真的很差劲儿，我是个不合格的家长，这样的一些表述的时候，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你已经跨越了红线，陷入了过度自责的漩涡当中。性格自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 PUA， 是毒性最强的情感虐待。它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放

了我们所感知到的不足，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让我们在自我价值的评估上陷入误区，导致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严重受损。过度自责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对他人宽容，对自己挑剔，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容易成为他人的替罪羊，在不经意间被推向担负全部责任的境地。如果对方心情不好，你会感到内疚，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即便这种情绪变化与自己毫无关联，如果对方不满意你所做的事情，你会感到内疚，并试图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便这违背了你的意愿和原则。如果对方表现出失望，你会感到内疚，并认为一定是自己的不足导致了对方的失望，即使实际上那与你无关。这些表现都表明，过度自责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深深地钳制了你的思维，将你套牢。自责往往源于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疑问：为什么？找原因是人的本能，然而事情的发展走向和结果是由众多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容易过度自责的人在寻找原因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掉这些因素，自己扛下了所有。这种倾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年累积的，比如童年被指责的内化，他人不负责的转移。对于容易陷入过度自责圈套的人来说，这样的提醒至关重要。这不全是关于你，这不全是关于我，这不全是关于我们。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角色和责任，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将那种这都是我的错的过度自责转化为事情会变成这样，有很多人需要负责，我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原本压在肩上的重担可能会轻许多。在陷入过度自责的痛苦当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助于我们跳出自我攻击的思维陷阱，分别是：我对某个状况有多少的影响力，我是唯一有影响力的人吗？如果你发现自己难以做到自我提醒，那么与身边的人谈谈或许是个好主意。局外人往往能够更客观地看待问题，他们的观点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不敢运动，担心运动让疼痛变得更加严重。其实，运动锻炼可以让身体自然地产生止痛药，因为运动能够促进内啡肽的释放，内啡肽具有很好的镇痛效果。并且运动还能够增强无力的肌肉，活动强直的关节，帮助恢复身体的协调与平衡，增加患者的舒适感，改善心血管功能状况。在缓解症状方面，堪比止痛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慢性疼痛患者适合不同的运动方式，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适合垫上运动与游泳，而不适合跑跳。另外，运动不要太激烈了，可以做一些散步、太极等舒缓的运动。那除了软组织疼痛之外，许多内脏疾病也会以体表疼痛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心脏病、胆囊炎，以及脊柱疾患、痛风、骨质疏松等，均应对原发病进行积极干预。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不同人群对于疼痛的反应不尽相同，但是长期焦虑、精神压力大、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往往会加重疼痛的体验。所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律的生活节奏，保持健康积极乐观的心态，不熬夜，不依赖电子产品，适当社交，以及保持良好的体重，这些积极因素对减少疼痛大有裨益。按摩能够放松绷紧的肌肉和其他组织，摩擦能够从大脑处阻断疼痛的感觉，但注意，如果处在孕期、月经期，患传染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皮肤有破损、出血倾向，骨质有破坏等这些情况，就不要去按摩了。热敷也能降低痛觉神经的兴奋性，改善血液循环，减轻炎性水肿，解除局部神经末梢的压力，使肌肉韧带松弛。注意，热敷的温度不要太高，以免烫伤。或者分散注意力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让自己的注意力从疼痛或者疼痛伴随而来的恶劣情绪转移到其他刺激上。分散注意力可以是内心的，比如在心里数羊，给自己唱歌，回想下看过的电视剧剧情等等，也可以是外在性的，比如听音乐、看电视剧、与亲朋好友摆龙门阵等。当然，去医院看是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说了，早就去医院看过了，腰杆痛得遭不住，去挂骨科，医生说骨头没什么毛病，又去挂神经内科，也没查出什么毛病。跟疼痛相关的疾病还可以挂疼痛科。对于慢性疼痛，包括查不出病因或者查出病因但无法根治的顽固性疼痛，比如各种顽固性神经病理性疼痛，运动系统疾病包括颈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癌性疼痛、骨质疏松症、各种疑难疼痛以及部分非疼痛疾病，都可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通过分析疼痛原因和生理病理成分，给予患者药物治疗、神经阻滞、各类神经调治和神经毁损治疗等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以及心理治疗，从而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长期忍受疼痛会极大地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别再强撑着当忍者了，疼痛面前不需要故作坚强。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摆脱过度自责以及恼人的慢性疼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经历了春的萌

下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曾国藩是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儒家，而且是个大儒。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文化认为修身是做人之本，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按照儒家的修身要求，总结出了12种修身的办法，以此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境界。修身12条的提出是历时百年，但是其中8条对现在的我们仍然有借鉴意义。今天节目一开始，东方首先跟您关注的是曾国藩给自己和后人定下的修身12法，其中8条我们一起来学。

清明在公，如日之升，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状态。主境要求做到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工作时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唯有这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以及旺盛的精力，就像是早晨出生的太阳一样，干净利索，有力量。第二，静坐。静坐四刻，如鼎之阵。静坐就是每日不限时间静坐一个小时，用以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人心，像宝鼎一样镇定而不可动摇。这和现代的冥想养生是如出一辙的。静坐以清除杂念，放松身心，亦可长思己过。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恋。醒后勿恋啊，指的是醒来之后就不要有留恋安逸的念头。对于爱赖床拖沓的人来说，记住这一点想必是最好的一针强心剂了。虽说古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比起也许日落还伏在暗读工作的线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也许不太现实。而对于夜间自制力差而熬夜的娱乐的人来说，早睡早起永远都是最佳的健康箴言。读书不二，读书专一，十业为律。在曾国藩看来，一本书还没有读完就一定不去看其他的书，东翻西阅的随意读书对于自己的学问毫无益处。此外，每天必须圈点十页书。荀子有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读书或学习是为了更好地丰富自己。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曾国藩认为，说话谨慎是为人处事的第一等功夫。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勤勉做事，谨慎说话，否则不经意间便失言得罪了他人。保身，节制操劳，节制食欲。曾国藩在文中说，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兵。皇帝内经说道，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不忘事操劳。现代人追求养生，却往往忽略了病从口入，饮食八分饱，茶饮两分量，切勿暴饮暴食。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多少人因为过多的贪欲而引火自焚，坠入深渊。节制欲望即为明哲保身。明日所亡，自省求知，不求他人。所谓日知所亡，就是要将每天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从而自省，而能够有所感知，不刻意地从书中谋求深意，否则就是曲解他人，屈从他人。此外，在曾国藩家书当中，人败离不得一个义字被分外的强调，改掉拖延症方能成大事。只要留意周边人事，不难发现有多少豪杰壮志都败在一个惰字之上了。还有就是坐字，习练笔墨，凡事皆轻。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啊，以毛笔作字早已经是脱离大众了，书法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少有人能掌握的高雅艺术。和过去对比呢，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悲哀呢？在曾国藩看来，早饭之后必定作字半个时辰，凡笔墨应酬就当做自己的功课了。凡是今日之事一定要今日毕，否则事情越积越多，终会麻烦多如乱麻。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是曾国藩给自己和后人定下的修身十二法当中的八条，我们希望这八条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给孩子服用过多维生素导致孩子中毒，中老年人乱服保健品，自行配置草药治病，被送到医院抢救。由于各种原因，老年人儿童成为乱服保健品伤身的高危人群，很多人迷恋各种保健品却不能自拔。这时的东方要着重跟您说一说，买保健品成瘾也是在错爱自己。

先跟大家说个例子，最近呢，在湖南省儿童医院的急诊科，一个女孩因为服用了超量的维生素 AD 而接受了洗胃的治疗。一些家长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盲目的给孩子服用保健品，导致孩子中毒的事件频频发生。专家就说，这些家长好心办了坏事，健康素养太低了。相比于儿童而言呢，老年人乱服保健品的现象更为严峻。湖南省职业病防治医院中毒科的主任就接诊过多例因为乱服保健品和各种神药而导致铅中毒的老年人。专家也说，近年来啊，沉迷于各类奇葩养生方式或者是购买保健品的人群在不断的增加。保健品控有他们的类型，第一种是渴望关注、渴求温暖型。有专家说，他一天要吃十种保健品，卖保健品的小伙子比我儿子对我还亲热，我就喜欢在他那儿买保健品。于是乎，这位女士将自己的退休工资全都用于购买保健品。第二种是自我补偿型，有一些老年朋友们觉得自己辛苦了半辈子了，晚年的时候该享清福了，而他们安享晚年的方式就是购买保健品。专家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攀比谁的保健品更贵，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乱吃保健品对于身体的危害。还有一种是四处寻求偏方型，有一位朋友说，我排队几个小时看病，医生花3分钟就给我打发了，说我已经是癌症晚期了，难道我就等死吗？我现在四处的寻找偏方，只要对我身体好的我都吃。有专家表示，很多人是出于对于疾病的恐惧而不停地购买保健品，认为这就是自己对自己好的表现。与其说是身体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自己心理的需求。应该加强的是对大家的健康宣教和心理的辅导，解除心魔。专家建议，在国家整顿保健品市场的同时，更应该去不断地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健康素养就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

并且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的决策，以维持、维护和促进身体的健康。专家也说，不少公众健康素养是长期处于及格线以下的，特别是老年朋友们对于健康的需求与科学养生信息的供给是不对等的，难免呢会难以抵挡推销员温情的攻势。

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加深，市场经济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竞争也加重了人心理的压力。社会发展趋势表面，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饥荒、地震、病毒、癌症，而是比自然灾害更加危险的自身心理问题，比如孤僻、易怒、轻率、自卑、压抑、困惑、性变态、赌博、吸毒，还有迷信、自杀等等。心理科学统计说，各年龄段人当中，人群中有80%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人格缺陷和习惯不良等行为。接下来东方要跟您聊一聊中老年朋友必须重视的之一，就是心理健康。如何来保持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心态，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是现代人必须要去面对的人生及社会问题。而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处于不同阶段的心理发展中，各行各业、各种类型和各种情景当中的各种人群的心理都需要保健。中老年朋友发育成熟、经验丰富，是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但是由于工作负担繁重，而且上要赡养父母，下面要教育子女，所以多不堪重负。医学界称中老年为危险期年龄阶段。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疾病发病率比较高，心理压力极大，因此进行中老年人的心理保健有很重要的意义。年过花甲称为老年人，老年期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的心理机能衰退，疾病增加，心理的功能也随之出现了老化的趋势。所以讲究老年人的心理保健，尤其保有高水平全面的健康以安享晚年，是已经面临老龄问题的中国社会重视的一大任务。人们已经认识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自己的潜能是创造人生、享受人生、提高生命价值的重要因素。心理因素不仅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还关系到人生的挫败。心理疾病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主要敌人之一了。为了提高科学水平，并且普及心理学知识，需要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接受和理解生物学的模式。现代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自觉地提高并且增强心理保健意识，针对中老年朋友进行心理的保健。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心，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为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侧漫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我们都在暮色里成为彼此的摆渡人，渡得过24帧的日落，却渡不过记忆暗河里沉浮的碎片。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那些关于沉溺与坠落的意象，像散落的珍珠坠入暗礁，折射着回忆的棱角。当歌声裹挟着浪花撕碎星光的痛楚涌来时，仿佛看见所有未说出口的告别都在咸涩的海风里结晶。深渊里的暗涌不再是恐惧，反而成为温柔的茧房。或许真正的释怀，就是放任自己成为洋流的一部分，任凭往事如珊瑚般在骨骼上生长。最动人的是歌词里藏着的悖论，越是坠落越接近星辰最初的模样。

当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此去间凝成琥珀，将未寄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的

续收听，继续收听。老旧的街道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线，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4: 上回书正说到，宋玉、宋光明到知府何荣贵那边探听得到，这个贼知府私通古林青云山要行刺龙大人，而且就在今天晚上半夜3更时，是地道底下和上边一起下手，一定要把龙大人的脑子拿走。宋玉回来向龙大人一禀报，龙宝山恨得咬牙切齿，心想这个知府何荣贵深受皇帝的信任，为四品皇堂，没有想到竟私通古林，真真罪该万死。立刻下令命马清风、江南三侠还有侍卫杨碧、李峰等人马上将这贼知

0: 和古林青云山的副军使周化一等人包围，将他们拿住。诈是马清风其他别的人等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去。起来，宋玉在那椅子上呼就起来了。我说大人，脑袋还要不要了？如果说您这脑袋不想要了的话，那您就告诉这个大伙去把那知府宰了，反正杀完他，您脑袋呀也就没了。
1: 啊！
0: 龙宝山听完这话，心中十分不满。宋玉，怎么本大人杀了这个贼知府，我的脑袋也就没了呢？
2: 大人，你老人家想一想，杀这知府不难，那么过去包围了古林的副军是周化一，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将他们拿住也不难。可是这样一来，那么要从地道底下上来行刺您的人不就得到消息了吗？他们就不会再从地道上来了，就会顺别的咱们不知道的地方来，然后行刺您。请问咱们还能够事先防备吗？再者说，兵马大帅澹台就要来了，咱们怎么个抵挡法？现在您杀何荣贵，这叫放下西瓜捡芝麻，舍大求小，不值得呀。
1: 哦，清风，你们先不要去。
3: 是，大家一听得，
2: 嘿嘿，现在就连我们钦差大人呢还听上宋玉的话了。你看龙的人听着宋玉这几句话说的有道理呀、啊、尤其是能够发现芙蓉阁里边有地道，宋玉是首功一件，因此龙的人现在很看重宋玉。大家马上又回到屋子里边来，列立在两旁。
0: 龙大人看看宋玉，
2: 那么你说现在怎么办才好呢？
4: 大人，这个按玉之拙见，
2: 哎，得还拽上了，你说吧。
4: 我的意思啊，现在得马上选一位能够分兵派将，能够布置好咱们这些人手的一位高人，让他呀把咱们有限的人马安排在最合适的地方来保护你。这样一来呢，虽然说您手下的人不太多，不过布置得当，还可以抵挡住澹台镜和地道要上来的刺客。
5: 当然了，如果要是选不好人，布置不好这些人马，那就乱成一团麻，到时候啊你甭说人家行刺咱们自己就乱套了。
0: 龙大人连连点头。
2: 他四下瞧一瞧，心想现在如果要能把这些人安排好的，然后敌退刺客，我是不行了。你别看我在朝中是兵部尚书，可是我那个兵部尚书搞搞国家布防情况，哪个省安插多少人马，哪个边境可能有人要进犯，我们怎么抵挡啊？这我心里都有数。可就是今天晚上怎么能抵挡来行刺的刺客，
5: 这个纯属外行，自己不行。
0: 看看两位副钦差吏部侍郎黄清图和兵部侍郎胡炳南，那也不行。你看他们呢，吏部侍郎对于官吏的任用提拔或者贬官，那他内行，那要说抵挡刺客还不如我龙宝山呢。哎，兵部侍郎胡炳呢也是如此。
2: 龙的人把眼光就落在江南三峡身上，心想这江南三峡呀都是非常有经验阅历的江湖老侠，尤其是大爷长虹画地镇江南的东方再生，60来岁经验阅历很丰富，
0: 让他分配一下手下这些人，怎么抵挡谭太静他们。哎，这还行。
1: 龙大人手捻花白髯。
0: 哦，东方大侠，那么我把今天晚上分派人的事儿就放到你身上了，望你要费费心力呀。
6: 这
0: 东方再生啊当时愣那儿了，他往前跨了一步。大人，东方再生虽然练武一世，在江湖上也有点小名，你要说让我拽出剑来挡他三五个刺客，或许我还行，不过要说我动脑子分配手下这些人马，那我不忠啊，唯恐误了大人那里面的事情，吓死我，我不敢单逞。这个龙德人一看这东方再生怎么死死推辞呢？
1: 那不是东方再生死死推辞啊，
0: 是心里边一点底儿也没有，这么大的事情放在身上，真要是料理不明白，龙钦差人头落地，不是说自己吃不了兜着，全家都不得好，那么给老少人等也都带来麻烦了，因此上不行。宋玉把话接过去了，
5: 哎呀，我这江南三侠三位叔叔大爷那抡刀动剑那一介武夫还凑合，要说这得小天文知地理懂人和，没有那两下子能分兵派将吗？你甭吩咐他们，他不行。
0: 东方再生啊瞪了宋玉眼，心的话混账，我不行就不行呗，你还贬着我们这么几句干嘛呀，退到旁边去不吱声了。龙大人一看那江南三侠不行，马清风，哎呀，清风或许能够分派好这些人等。
1: 就龙大人的眼睛刚一落到马清风身上，还没等说出话来，宋玉就摆上手了，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大人，要是我马大哥把剑亮出来，就凭这口乾坤宇宙风往您跟前一站，一般的剑侠他七八个十来个他也难以靠近。
5: 可有一样啊，我大哥学那能耐呀、啊，和这排兵布阵分兵派将是两码事，这个大人您还是另选高明吧。啊，
0: 马清风也连连点头，啊，大人，宋玉说的对，我确实不行。哎呀，龙大人心中想，江南三侠不中，清风也不行，那么还哪一位行啊？看看孟超、孟伟达、孟道长这位出家的人呢，岁数不小了，挺稳当，他可以。再瞧瞧刘楚天，刘楚天是肯定不忠了，这位性如烈火啊，轮双轮变杂种，分兵派将不够用。
1: 龙的人往四下瞧着，就听宋玉又自言自语的在那嘀咕上了，哎呀，这天都大黑了，一会儿就到半夜了，地道人也就要上来了，谭台镜也就来了，怎么这人还选不出来，怎么抵挡他们呢？难道说大人的眼光就没瞧准一个人？哎，
7: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宋玉这一说，老少剑侠才明白，啊，原来提这个宋玉也说不中，提那个他也说不行，原来他想分分兵派派将为龙大人安排安排呀。龙大人呢也恍然大悟，哦，呵呵呵呵，宋玉，莫非你要毛遂自荐吗？宋玉站起来了，
5: 大人，其实我虽然说也读过一些兵书战策，什么皇宫的三略、吕王的六韬、孙武子十三篇，不过毕竟

0: 都是纸上谈兵，并没有在实际上用它一用。可是今天晚上我一瞧，几位叔叔大爷啊，大哥各位，这个好像是，哈，说句不客气的话，在这方面还没有我懂得多，那么我也就矬子拔大个了。如果您老爷能信得着我，那我就为您安排安排，还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1: 龙大人心想，你还别说，宋玉虽然年轻，可是这人很有韬略。你看北京城的时候，他就帮着我审问过那个恶喇嘛法红，我审了法红，法红不招，宋玉审法红，法红就把假马清风的事儿招了。再者，我这次出京以来够奔四川，一路上都是宋玉为我出谋划策，没有宋玉，现在我都发现不了他们给我准备的地道口啊。
0: 看来宋玉是真有两下子。
1: 那就让他试着分分兵派派将，如果真可以的话，就按他分派的来，如果说不行，那么再重新改回来，我另加安排也不迟。龙大人想到这儿，冲宋玉点头，好吧，那么现在本钦差就把大权交给你了，宋玉，你就为本大人安排一番吧。
0: 谢大人。江南三侠马清风他们呢，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儿了呀，因为这几位都是和宋玉非常亲近的人，见宋玉把这个事儿接过去了，他们都想，宋玉啊，你要办好了好，要办不好的话，那可以说是掉头之罪。可是就见宋玉很沉稳，坐在他那个椅子上，把腰板拔了一把，我说，各位叔叔大爷，各位老少弟兄，龙的人信得着我，现在呢，我要逞着胆子呀，分派人儿。那么，我先把丑话说前边，在这个事儿之前，不管比我辈儿大的辈儿小的，谁跟我开一句玩笑，甚至给我一撇子，那都无关紧要。可是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临时兵马大帅。呵，大伙儿一听，他自己成元帅了。我要分配到谁那儿，谁要不领令前往，那可别说我按军规从事。大家一听，好嘛，宋玉当真的那么来呀、啊？呵，小脸绷绷的。好，我们都听你的，是，妥了。大家都答应着。宋玉看了看，拱拱手。那么现在，我就要分派了。欠欠身，回过头冲龙的人一笑：“大人，我第一个得分派您老人家。”龙大人一想，怎么着，第一个就分派我呀？
1: 哎，好，本钦差听令。
0: 大家一看，连龙大人都按照宋玉的分派行事，我们呢都规矩听着吧。大人，一会儿您老人家从这个屋子就搬到后院那芙蓉阁。
1: 啊，
0: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愣了，心说宋玉你不是不知道啊，芙蓉阁那个腰屋里边有地道，这要顺底上来人不行刺龙的人了吗？你怎么把龙的人还往那个屋安排呢？就听宋玉接着说：“大人，您老要搬进芙蓉阁靠东面这个屋子里边，您老可记住啊，千万。”

情况，你们二位大人就应该挺身而出，让龙的人钻到床底下去，然后你们有一位冒充龙的人，这是万不得已了，丢俗保居之机。哎呀，两位大人一听我们成卒子了，不过宋玉这么安排也对，那认可我们死也别让钦差大人龙宝山死啊。是是，两位大人呢都坐那儿了。东方三生听令。嗯，东方大侠一听宋玉分配到自己这儿了，不过听得有点不顺耳，我和他爹磕头，我是他大爷呀，他张嘴就东方再生。不过宋玉刚才说的明白，他现在是大帅，那甭别的了，我先过去接令吧。向前跨了一步，啊，宋玉你尽管吩咐。东方大侠，我命你带领江南二小杜茂杜兴现在马上出去，就守在知府衙门那个大门口头道门里，在暗中猫着，先不要出动静，没有人从前边往里冲拉倒，有人往里冲你们要极力挡住。是，记住在那儿挡，如果要说挡不住的话，你可以退到二门。哦，明白了，好了，去吧。宋玉一摆手，东方再生领着两个弟子江南二小杜茂杜兴闪身行，这就出去了。江南二侠周玉周广文江涛江巨浪听令。这两位剑侠一听，好嘛，拿我们江南三侠先发号令了。再三，二位老人家，你们两位马上出去，在府门第二道门里守候，暗中猫着，先不要出动静。如果有人在二道门这个地方出入，欲图行色龙的人，你们要极力挡住。是，记住，千千万万要挡住则扣，因为二道门里再往后一来，就要到芙蓉阁龙的人住的这个屋子了。所以说，你们拼死一定挡住，绝不许后退。这两位老侠一听，我们大哥守大门的都可以退到我们二门，我们守二门的就不能往里退了。当然了，再退龙的人就没命了。是是，好了，你们立刻前往。两位侠客出去了。这个时候，性情暴躁的刘楚天在旁边就按耐不住了，一个劲儿啊冲宋玉使眼色，意思是你赶快给我分配个差事啊，让我守大门或者二门，我在这儿愣着干嘛呀。你看宋玉还就不瞧他，向马清风和孟超孟伟达一拱手，孟道长马大哥，你们二位有一个最紧要之事需要你们二位来办。哦，清风孟超两个人往前上步。宋玉，到底什么事情说。马大哥，龙的人住在芙蓉阁的东屋，就在腰屋有两个地道口，不知道刺客顺着哪个口出来，或许两个口都往出上了贼，您和孟道长二位要守住地道口，上了一个给我逮一个，上了两个给我抓一双，如果上来人你们要逮不住，他们要闯到东屋，龙的人有个三长两短的，不用我废话了，你们两位是死罪。是，明白了。两个人转身要出去，宋玉说先别出去，你们二位一会儿保着龙的人一起往芙蓉阁去。现在该刘剑客刘楚天听令了。哎呀，刘楚天的砰砰砰砰直拍自己胸脯子，怎么刚才憋的那个劲儿都要炸开了。我说宋玉你就分派吧，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我就要最难办最难办的差事。刘剑客，现在我把您留在最后，就是要给您一件最了不得的差事，是别人都不能胜任的。哦，那我可多谢宋玉你了。
嗯。

从现在开始，你就要紧跟在我的身边，要好好的将本帅保住啊。宋玉说着话冲刘楚天咧嘴一乐，刘楚天一听把大嘴一咧，差点没要哭出来。怎么着宋玉，我保护你。刘建康，您保护我冤枉吗？屈定慌吗？现在我是分兵带将的主帅，我要统镇八方，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一切不都烂到了套了吗？您呢就好好把我保护好，那就算大功一件。刘楚天的巴拉巴的嘴脑子一转悠，宋玉说的也是，要把宋玉保护好，今天晚上就能得胜，宋玉要死了啊，今晚就真完了。好吧，那么在下得令啊。这小孩沈燕一看，西哥，那我今晚上干点什么呢？我说兄弟，你今晚都闲不着啊，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你们给我听着，在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睡觉，不许休息，你们就围着芙蓉阁周围，要给我暗中巡查，真有可疑行迹之人，马上向我宋玉禀报。是是。宋玉安排完了，回头瞧瞧龙大人，但您看我哪一个地方有疏漏之处，给我指正一下，我也好补救一番呐。啊，龙大人面带喜色呀，瞧着两位副钦差，这三位大人看着宋玉喜欢的了不得。不是你说宋玉就长得这个模样，够15个人看半拉月的了，谁瞧着都不带得意的。就我们刚开始见着他的时候，这心里边也有点闹得慌，可是现在怎么越瞧着宋玉越顺眼呢？龙宝山连连点头啊，宋玉，你分派的太好了，真是出乎于我龙宝山预料之外。高高大人，您太过奖了，马大哥立刻保着龙大人到芙蓉阁。马清风、孟超、孟伟达二人扶持着龙大人、黄大人和胡大人奔后院来，进芙蓉阁到东屋，然后马清风和孟超、孟伟达他们两个就守在腰屋的两个小锅台旁边，这是地道口啊。院子外边，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他们率领着几十名侍卫还有许多亲军，在芙蓉阁前后左右都埋伏好了，一个个眼珠子瞪得溜圆。在府衙头道门里，东方再生大侠肋下佩戴着龙虎罡风剑，领着两个弟子贴在墙边屏住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哈，等着刺客。二门里二位侠客也是聚精会神。这个府衙里边表面上看着相当的沉寂，可是暗隐杀机。刚到三更天，在芙蓉阁腰屋里边，马清风和孟道长两个人眼珠不错神的就盯着两边的小锅台。突然马清风盯着这个锅台底下，蹭蹭，刺客来了。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书接上回，宋玉、宋光明为龙宝山大人分兵派将布置得很好，龙大人一看宋玉安排得挺严密，还可以抵挡那些刺客，龙大人住进了芙蓉阁的东屋。其他别的剑侠各自都守卫在自己的位子上。半夜了，马清风和孟超、孟伟达道长他们二位啊，就在芙蓉阁幺屋啊看着那个地道口呢。说心里话，这马清风和孟道长啊，眼睛瞧这地道口，就这俩小锅台都瞧疼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心里边都有点失望，心想真能像宋玉所说，地道上来人，不能上来了吧。正琢磨着呢，就听着马清风看着的这个小锅台底下蹭蹭有声音，有人往上来。马清风瞧了一眼孟超，孟道长赶紧向马清风一摆手，意思是可不要轻举妄动。两个人呢是慢慢的来到这个锅台切近，盯着这个锅。过了一会儿，就见这个小锅轻轻的滋嘎转了一下，嘣，底袖弹簧啊，把这小锅弹起来了，然后又没什么动静了。约莫过了有那么一两分钟，有人在底下用手托。马清风这时就感觉到浑身上下那血流子都快了。清风的眼珠都要努出眶外。孟朝、孟伟达道长冲马清风又一摆手，然后往后指指，意思是让马清风先往后去，他先来，他先逮刺客。就见那个锅台里边慢慢的忽忽悠悠的上了一位。哎呀，马清风一看这刺客上来了，身不由主还要往前来。孟道长赶紧一个手势，意思是可别向前，你没看准上来的是什么吗？马清风咯噔一下子把身子稳住了，仔细一看上来的这个玩意儿，他脸腾就红了。怎么的？上来的呀，不是什么脑袋，也不是什么脸身子，底下那个刺客呀用刀挑这个帽子，然后晃晃荡荡的往上举，看来底下那个贼也是个老贼，经验阅历很丰富，很会这一套。马清风暗叫自己的名儿：清风啊，清风啊，你自己觉得不差，比师哥孟道长差多了。那个刺客把刀顶着帽子举上来，摇晃了两下子，上面没什么反应，这才放心，把帽子收回去，刀别好了，然后手往上一伸，双手扒锅台，这才要挺身形上来。孟道长一瞧，那个贼双手扒着锅台，现在那手指的尖儿正冲着自己呢，他的手指的尖儿要冲着我，肯定是脸儿也对着我呀，不行，我得转在他后面去。孟道长啊是高抬步轻落足，慢慢的往旁边一闪。哎，这个贼呀从下边伸手一支， 脑袋往上一伸，身子一挺，他这回上来，孟道长转到他后侧面去了，他就瞧不着了。这孟道长往前的一探身，双手往前一伸，像那老虎钳子似的，把这位那脖子就夹住了。这刺客一句话都没说，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因为孟道长这手掐的劲儿太大了。随着这一掐，然后双手往前一提，把这位从这地道里边啊薅出来了，轻轻的往地下一放，怕他缓过来，又给他补了两处穴道，他动弹不了了。这个时候，就听着这个锅台里边有人往上问，可是这种问法很特殊，怎么呢？只是拿鼻子那么往上问，意思是上去那位情况正不正常啊？这孟道长也会来，拿鼻子呀就回答了一下，底下那位一听，行，看来上边一切正常，赶快上去摘龙宝山脑袋，要不然呢手工就抢不来了。第二位上来这位就比第一个快多了，双手一拔，往上一挺，孟道长一伸手，又掐住一个，日露往上的一滴了，连封两处穴道，轻轻的把他也放下来了。这时马清风就过来了，冲孟超一摆手，意思是师哥呀，这回得我来了，别管您都包圆啊。可是马清风也够倒霉的，你看头前那俩呀，那都是慢慢往上来，要稳扎稳打，可是上来两个以后，第三个呀，那

0: 本就不打招呼了，脚往下一踩，实地身子往上一挺，嗖一下子窜上来了。马清风要掐他脖子呀，他正好和马清风来个面对面。哎呀，不好！他一看上边不是他们的人呢，有人过来要抓他呀，他玩了命的缩颈藏头，往下一矮身子，那个身子使劲往地道里边坠，要跑。马清风一下没掐住他的脖子，劈手捧的一下子把这家头发呀抓住一绺子，哎，脖子没掐住，把头发扯下来一绺子呀，就听着底下结咕噜结咕噜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知道底下到底有多少刺客，是乱作一团，稀里呼噜这就跑啊。哎呀，马清风差点没削自己的嘴巴呀，我太废物了，你看师哥伸手就拿住俩，这我过来想逮一个都没逮着，只不过抓下了一绺头发，嘿嘿，他一个劲儿直跺脚。孟道长一看清风，别着急了，既然贼人已经跑了那就跑了，他上不来就行，龙的人就没危险，伸手把那小锅端过来，噗嗤的一下子又安在这个锅台上了。清风，现在我就守着这边这个锅台，你就看着那边那个，咱们两个呀一人一把宝剑，这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就不信那地道底下的贼能够冲过咱们俩的宝剑上来杀龙的人。妥了，就这么地吧。安慰着马清风，可是清风心里边还是乱糟糟的。这个时候啊，龙的人在屋里问了一句，清风上来刺客了吗？啊，马清风挑帘子到里边，把如此这般刺客上来的事儿一说，龙宝山点点头，我明白了，你到外边看着去吧。是，清风退出来了。您看马清风他们在里边捉拿刺客，外边啊也打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从府衙的西跨院那面，嗖嗖嗖嗖蹦上了十好几位，都趴在这个院墙的墙头上往东院张望。为首的一位就是那个耙耙鼻子老道周化一，还有滚地雷王开、晴天霹雳曾荣等十几个贼。刚才老道周化一一掐算时间差不多了，三更天到了，几路人马都要来杀龙宝山了，我别让他们呢给落在后面。就这样，他辞别知府何荣贵，领着手下这打子人跃上墙头，然后往这边观望。哎呀，周怀有点发愣，怎么这东院里边这么静啊，一点声音也没有，谭台大帅他们还没来呢，那么地道底下也没上来人呢，如果上来人把龙宝山脑袋一拎走了，立刻那院子里边就得烂套啊。看来啊，我们还是第一伙上来的。他仔细的往芙蓉阁这个地方观望，就见小院落相当齐整，芙蓉阁三间屋子里边都没有灯光，只是这个小院里院门敞着没有关合。哎呀，怎么看不着龙宝山手下有站岗的侍卫呢？马清风、宋玉他们都跑哪儿去了？周化一在墙头上边就挺了挺身子，伸脖再往远处瞧瞧，突然间有一个很尖利的声音，几乎就好像在他鼻子底下响起来，把他吓一跳。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耙耙鼻子周化一呀，我等你半天了，你怎么才来呀？
1: 我的妈呀，这是谁呀？这是！
0: 众目观瞧，把老道周化一气。

0: 的，那个鼻涕顺着两个鼻子眼自己出来了，成俩鼻涕泡。妈的，松鱼这咬子太坏了，太鬼道了，那个筐里边猫着呢。就在芙蓉阁小院门口有一个大花筐，宋玉在里边蹲着呢，不是蹲了一会儿了，已经蹲了有一个时辰了。宋玉盘着腿在里边啊，他往外边瞧着，四下看的都很斟酌，因为花筐那四周围都是缝儿，可是黑灯瞎火的，你外边瞧他那就瞧不斟酌了。他四下正瞧着呢，就听着嗖嗖嗖有夜行人的声音，开始还没看清楚，等周化一挺身形抻长脖子往这边看，他瞧准了周化一来了，这才从筐里边出来，蹦到大院落当中，伸手在腰里边把自己那勺子乾坤如意崴拽出来了，在胸前挽了一个花，横了一招，我呀各位是不是对我们龙的人来的，好，请下来，哪一位要能把天下第一刀剑无人敌，宋老剑魔宋玉宋光明要了命，你们就杀龙大人去，过不了我这一关呐，休想。王开曾龙这几个他一听，什么，他报天下第一刀剑无人敌宋老剑魔，怎么名头这么大。周化一向他们一摆手，别听这咬子他妈吹牛，什么天下第一刀剑，他连一般侠的身份也没有，下去你可把他宰了。周化一是恨透宋玉了，他这鼻子就是宋玉打他的嘛，就他这一喊，第一个窜下去的滚地雷王开。你像前文书三寇冒成都，其中一寇赛张飞的孟德让道月高僧用碧水剑给打死了，那么这三寇都磕头啊，八拜结交金銮之好，死了一个，这两个心中是着实难过。今天晚上他们跟周慧一来也都横下心了，是一定多宰几个为兄弟报仇雪恨，所以周化一这几句话王开就先蹦起来了，点崩黄蛤蟆口，钢刀出鞘，缠头骨脑，站立当场。怎么，你小子就是宋玉宋光明？
1: 哎呀，看来我宋玉名头太大了，陈雷贯耳，我不认识的东西们你们都认识我呀，可是你既然知道我宋玉的大名，为什么还敢亮刀站在我的前边，你在我的面前亮出刀来，这不就跟自杀一样吗，你就要死了。
0: 宋玉，我哪里听你可这耍嘴皮子，你接招抓。王开左手一领宋玉的眼神，右手刀起来了，力劈华山，照着宋玉就是一刀。嗨，宋玉往后一退身，把致命的一刀躲开了。宋玉也不含糊，手中摆动的大勺子呀，呜一下子照着王开面门就一摆，懂的吗，这叫刮脸儿，刮脸。这招来的也够狠的，王开闪身躲在一边，瞧着宋玉手里边拿着大勺子，真有点眼晕，心中想，这叫什么病人，也别说内十八般，就外十八般，外五行里边也没有勺子这类家伙事儿啊。只见这勺子，勺子杆也得有二尺多长，看那勺脑袋周围都锋毛带快开了刃了，了不得呀。宋玉瞧着一发愣，第二勺子跟着就过来了，我说你就死了得了吧。可毕竟宋玉的功夫跟王开差一大截子，宋玉的能耐现在也就是达到一般侠客身份，凑凑活活够个侠客身份吧。王开有剑客的武功，这把刀摆动开来，时上时下，时左时右，没过十招，宋玉喊上了，我不行啦。周化一在墙头上大喊，你不行了，不行了，也能饶不了你，给我杀。他一个劲儿喊杀，宋玉虚晃一勺子，撤招 就往芙蓉阁这小院里跑。王开大叫：“宋玉，你哪里走？”裹着一阵风在后边就追上来了。你还别说，宋玉就这两步跑啊，还真挺利索，尤其是在芙蓉阁院外往里边一窜，这一跃显得很有功夫。因为这一跃不跃得快点，宋玉的脑袋可能让人家刀爷就给扒了下去了。啊嗖！宋玉蹦到院子里边去，正好王开这就要往院子里边来，只听宋玉大叫一声：“杀！”随着这一声杀，芙蓉阁这个院墙外边正是背着月亮这个黑影处蹲着一个人。谁呀？就是今天晚上负责护卫宋玉的追云剑刘楚天。刘楚天早让宋玉安排好了，宋玉告诉他：“你就在黑影处蹲着，别出动静，我什么时候让你出来你什么时候出来，我不让你出来你就蹲到天亮，都算你有功。”现在听着宋玉一声杀，正好王开往里追，背后都冲着他。嗨！随着刘楚天的一声大叫，他就蹦起来了，手中一对日月无形轮是自上往下拍向王开的顶梁。王开脑浆迸裂，血肉横飞，倒在当场。宋玉一看，好，杀得好，不愧为追云剑。刘楚天脸一红，稀的话别扯了，在背后偷着来一下，还不愧为追云剑的。得得，我别在明处，我还猫在暗处偷着下手。宋玉一看，算了算了算了，别猫着了，要不怎么都死心眼儿呢？偷着出来一次好使，再来第二次人家都防备了。周化一在墙头上一瞧，当时是亡魂皆抱，我的天妈呀，怎么黑影处还猫着一个谁？刘楚天，原来是他。好啊，宋玉宋光明，你又杀了我手下的一位弟兄，我和你没完。我让诸位哪位下去把他废了。周怀一这一说，嗖嗖蹦下去好几位。咱们先撂下这边不提，再说一说府衙头道门处。说为什么要说这儿啊？哎呀，这杀的比后边这还凶。原来古林青云山的兵马大帅，一改中华金四方天象剑客澹台镜到了。东方大侠领着两个徒弟正守在头的门里，就听着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有脚步声，紧跟着肉肉一下子有一个人飞上墙头。东方再生他们在暗中一看，一个老头子赫洋洋八尺身躯，雪白的胡须扇在胸前，两眼炯炯有神，在背后插着一对吴王宝钩。东方再生对澹台镜不太熟，心想蹦上这老头你也太狂了，你是不是古林青云山来行刺龙的人的？就这么胆大包天，上了墙头都不说毛点腰，扎杀被绑四下观看呢。原来澹台镜就真没把龙的人手下这几个侍卫和马清风他们放在心上，他想现在我亲自出马，就拿你龙宝山脑袋如探囊取物，掌上关门，其实就本帅不来龙宝山今天晚上你也得死，不过我来了啊，那么更保险一些。现在他飘身上墙，还真没听着里边有人，嗖的一下子他就窜起来了。哎呀，东方大侠一看，这胆儿确实是可以，而且就冲王家的一落功夫也真不错，

0: 是不管怎么着啊，我现在是手头到门的，你敢顺我这往里走，你是休想。他大喝一声，呔，大胆贼人，竟敢来到府衙骚扰还不退去，莫非你不知道东方大侠的厉害吗？这东方再生啊，也是要报报自己的大名，震呼震呼对方。啊啊！谭台镜也是一愣，他一个急转身，回头注目观瞧。嗯，东方再生60来岁的年纪，肋下配着剑，两边厢还有两个年轻小伙子，肋下都是刀。哎呦，他们什么人？怎么在这儿猫着呢？哦，三位，你们在此处有何事情啊？东方再生气得肚子就一鼓鼓，心中想，你跑到这儿来骚扰来了，我们现在是侍卫，你问我们有什么事情？告诉你，我乃江南三侠东方再生，如今保护着钦差大人龙宝山，你这个老头子速速离去，然还罢了，不然我东方再生剑下无情。哦，哎呀，我当是谁呀，原来是东方大侠，久仰侠名喽。可是东方大侠，你知道我是谁吗？嗯，你是何人？在下谭台镜。啊，东方大侠就一听着谭台镜三个字，脑子嗡的一声，浑身上下就像触了电似的，哒哒哒哒，往后连退两步，上下打量着谭台镜。呀，怎么他就是鼎鼎大名的一改中华的谭台镜吗？宋玉分派我守候头道门，没想到我竟把他等来了。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明早5点继续收听，再见。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边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觉，比如周末追了一天剧，到了晚上感到很后悔，责怪自己浪费时间。过生日奖励了自己一个平常舍不得买的包包，却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奢侈了。出门旅游本来沉浸在美景当中，突然想到没带父母出来玩过，内心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好不容易不用加班，却不敢在加班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太开心。在这些时刻里，我们因为自己的快乐感到后悔恐惧，以至于很难纯粹地去享受快乐本身，甚至会主动地压抑自己的快乐。你还记得人生有多少个瞬间，那些呼之欲出的快乐被自己掩埋在心底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想和你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快乐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它通常和积极的情感体验相关。婴儿时期，我们的需求被养育者满足的时候，就能够体验到最原始的快乐，满足感。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更多的积极事件，体验到更丰富的积极情绪，比如愉悦感、成就感、价值感等等。因此，感受快乐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干扰因素，让我们对快乐产生不合理的认知，从而导致我们不敢快乐。常见的三种不合理认知有：第一，只能为有用的事情快乐。当某件事儿是有用、有好处、能够带来长期收益的时候，才允许自己快乐。这是因为我们过于看重快乐来源的功能性，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无用的，所以不能为此快乐。第二，认为快乐是需要资格的，把快乐当作一种奖励，认为必须达到某种标准，自己才有资格享受快乐。比如小时候考了好的成绩，才能和朋友们出去玩，长大后升职加薪了，才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标准，快乐就会带来羞耻感，于是会下意识地否定自己的快乐。第三，认为快乐是不该存在的情绪。还有些人对快乐这种情绪本身就存在负面看法，比如认为快乐就是享乐主义，是不够努力的表现。一个人总是很快乐，是因为太不成熟了。这些负面看法让他们对快乐产生恐惧，进而压抑快乐。这些不合理的认知大多形成于早年的养育环境。首先，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拥有大量被工具化的体验，他们的父母可能过于看重成绩等外在评判条件，只要求孩子考得好，其他方面都不太关心。其次，社会规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内卷成为常态，我们被告知努力拼搏才是正常的，所以拼命地吃苦赚钱。然而这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用论。

于是当一个人做无用的事情的时候，感受到的不只是来自内心的否定，还有整个社会对偷懒享乐的否定。再者，不敢快乐的人可能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因为他们的快乐从小就被压抑，在家里模仿喜剧演员做搞怪动作被训斥，疯疯癫癫的像什么样子，考了97分，开心的拿回家炫耀，被反问说说你这3分是怎么丢的。这容易使人形成一种观念，还有其他事情比自己的快乐更重要，比如找做错题的时候比快乐重要，行为举止斯文比快乐重要。他们固执地认为一旦快乐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因此不敢快乐。最后，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快乐。这些人在快乐时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觉得自己背叛了父母、情侣、孩子或者是朋友。比如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例子，当身边的人处于不快乐的状态的时候，自己往往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快乐，自己必须要共情体恤他们才是正确的反应和做法，否则就是低情商、太自私、不孝顺。这类人可能在擅长苦情教育的家庭中长大，这样的家庭会通过激发孩子的内疚感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为了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会刻意描述和放大自己的牺牲，经常说我们赚钱这么辛苦，你好意思不努力吗？你一定得好好学习，这样才对得起父母。这种类型的话，习惯在小孩子快乐的时候抱怨自己的艰辛，比如孩子去看演唱会，发到了家庭群里去分享，被狠狠地扫兴，真懂享受啊，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都没去过这些地方。这种因苦情教育产生的内疚感会紧紧伴随一个人，每当他们感到快乐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个声音，收敛一点，小心乐极生悲，进而导致他们认为自己不配快乐，至少不能比自己亲近的人更快乐。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快乐，首先可以试着接受羞耻感和快乐是可以共存的，立刻消除羞耻感是不现实的，先不要去否定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呢，慢慢建立配得感，一点点去做那些曾经想做但是却不敢做的事儿，并且有意识地觉察和放大那些让你快乐的因素。比如当你追了一下午的剧觉得浪费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什么让我羞耻浪费时间，什么让我快乐，辛苦上了一周班得到了充分的放松。过程中两种感觉依然会在你的内心交战，但你已经开始尊重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了。慢慢的，你会不自觉地去追寻更快乐的部分，在不断学习中减少羞耻感，学会抓住每一个快乐的当下。人生本就苦乐掺杂，如果无法避免痛苦，那不如享受当下，多为自己保存一些快乐的瞬间。有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情绪是流动的，它经常被用来安慰一个人别太在意负面情绪，因为一切情绪总会消散。但是今天我想用它来提醒大家，珍惜终会消散的快乐吧，在快乐每一次来临的时候毫无负担地去感受它，你的健康、舒适、愉悦才是最重要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些人经过一番挥汗如雨大汗淋漓运动完，过两天一称体重，却意外发现竟然还胖了两斤。为什么会出现越减越肥的情况呢？最近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一个细节没注意可能让你越练越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在这个时间运动减肥降血糖效果最好。2024年体育运动医学与科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在你剧烈运动后体重不降反而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运动影响皮质醇的昼夜节律，引起身体基础代谢率和非运动身体活动的补偿性降低。换句话说，当你剧烈运动后，身体下意识地保护自己，让身体基础代谢率和非运动身体活动降低，导致体重不降反增。研究人员将小鼠分为了三组，高强度运动组、中强度运动组和休息组，然后监测这些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结果发现，在高强度运动组中，尽管食物总摄入没有变化，但高强度运动之后的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均显著下降，导致体重增加。此外还观察到，高强度运动组的小鼠，他们的身体活动和体温之间的同步被破坏了。最终研究证实，单次高强度运动可以扰乱皮质酮的昼夜节律，导致随后的身体活动减少，体

四年的四月发表在《糖尿病护理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肥胖的成年人或患有糖尿病人在18点以后运动最有效，获益最大。研究发现，相比起上午下午，在晚上进行身体活动可以改善昼夜节律变化引起的葡萄糖耐量和胰岛素抵抗。对于减肥的人或者是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血糖在体内达到平衡，对人体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2024年6月，发表在《肥胖》期刊上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也是18点以后运动，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此外，研究发现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有最大益处，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最低。运动强度太低起不到减肥效果，运动强度太高，我们刚才说的研究也证实了，会影响身体活动减少、体温下降和体重增加。其实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运动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目前多数的研究认为，减肥燃脂的最佳心率是最大心率的60%到70%，最适合减脂和健身，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燃烧更多的脂肪，改善身体形态。恰恰这也是中等强度运动的心理区间。怎样才算中等强度的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的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也就是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高强度运动，心率在85%或以上的最大心率，运动过程中心率超过每分钟140次，如全力冲刺跑、高速骑自行车、快速开合跳、高抬腿跳、深蹲波比跳、快速游泳、快速爬楼等等。中等强度运动呢，心率控制在60%到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跑步、快步走、骑自行车、游泳、跳绳等等。低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50%到60%的最大心率范围，一般不超过每分钟100次，比如快走路、散步、慢跑、打太极、瑜伽、休闲骑自行车、慢节奏的健身操等。此外，还可以用最简单的判断法，如果运动时你微微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为中等。如果运动时你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气，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较大。很多人啊，一想到减肥就是跑步、跳绳等有氧运动为主，大部分人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研究呢，也提示大家，有氧运动加上力量训练，二者结合对健康益处才更大。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最后总结三句话，想要运动减肥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运动，可能让体重不降反增。运动最好放在18点以后，多个研究证实18点之后运动更有利于减肥、控糖、延长寿命。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要一起结合起来，单一的有氧运动减肥之后可能会导致皮肤松弛，而力量训练刚好能够让皮肤还有肌肉更加紧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以及每天什么时间段锻炼最有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了年纪，一旦遇上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没有相关的医学常识，当疾病出现症状时，往往会忽视而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调查显示，每9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而丧生，而且发病率在逐渐的呈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说，为了自己和家人，我们应该了解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信号和预防的方法。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方面的知识。

在生活当中，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信号有哪些？预防的方法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是心梗方面，如果出现了大汗和持续胸痛和后背疼，这就是急性心肌梗的发作症状。男性患者呢，持续胸痛和大汗，而女性患者容易出现放射痛、后背痛、恶心、呕吐，胸痛和大汗则相对较少。老年朋友呢，心梗发作的时候通常表现为大汗，而且胸痛不太明显。紧急处理的方式是阿司匹林。首先，嚼服300毫克的阿司匹林，缓解心梗症状最主要的药物就是阿司匹林。如果有的话呢，就要迅速的嚼服300毫克。而硝酸甘油并不是对所有的心梗都有效的。第二，就是去最近的医院进行溶栓，县医院也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发病三个小时之内到医院的话，溶栓和介入治疗在救命上是没有差异的，只要血管及时的被疏通了就可以。而溶栓即便是县医院都可以做，而且非常的便宜。此时对于病人来说，每一个心肌细胞都至关重要，如果心肌死了，去再好的医院都没有意义了。因此呢，放弃县医院而到大医院寻求救治是不明智的，时间越晚效果越差。我们再来了解脑梗的发作信号。首先是突然出现头晕，周围景物出现旋转，站立不稳，甚至是晕倒。第二，突然间感觉到一个侧面或者是肢体麻木或无力，嘴歪，流口水，肢体虚弱无力，比如说拿筷子没劲，夹不到菜，走路的时候一条腿是拖沓着走的。第三，突然间出现言语含糊或者是语言障碍，与人交谈的时候突然间出现说话困难或者是听不懂别人的话。第四，突然间出现一侧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数分钟或者是数秒钟之后恢复，这是脑血管疾病的早期报警信号。最后呢，就是突然间出现了呛咳、吞咽困难、疲倦、嗜睡、耳鸣、行走不稳，也可能是脑血管疾病的先兆信号。紧急处理方面呢，常见的淘米水您用了吗？我们要清洗不容易使力的花瓶的时候，倒入两勺生米粒和半杯温开水，然后用手掌盖紧之后啊，用力摇上几分钟，再用清水冲洗就行了。还有就是有汗迹的衣服啊，先用淘米水泡泡再洗，非常容易干净。把有霉点的衣服放入淘米水当中浸泡一宿，再按照常规去搓洗，衣服上的霉斑你会发现就去除了。白面包对于厨房瓷砖上积累的一些油污，可以用吃剩的面包来擦除，因为面包柔软又有粘性，含有大量的淀粉，很容易就将油污吸去了。过期的面包片呢，用纸袋装好了，打开袋口放到冰箱的角落里，它可以吸取冰箱里的杂味，还有天然除臭的作用。下一个我们要说到的是土豆。我们将土豆切瓣，在脏污的沙发套或者是床罩上面来回的擦上数次，再浸泡20分钟，扔进洗衣机里头，按照一般的程序清洗，有清洁的效果。将带皮的土豆切片之后放到电水壶里边，加上1/2的水，插上电源，煮到水沸腾几分钟，反复几次就可以使电水壶当中的水垢脱落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用番茄酱。您说番茄酱干嘛用？首先用布蘸上番茄酱之后啊，覆盖在需要抛光的铜器上面停留5到30分钟，番茄酱当中的酸性成分会去除铜器表面的铜锈。另外，过期的番茄酱呢，涂抹在不锈钢的餐具或者是厨具上，停留10分钟左右之后，再去用纸巾擦，再用热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也可以使失去光泽的不锈钢具有清洁如新的效果。下一个是我们厨房里经常用到的食盐，将水、白醋和盐以6:2:1这样的比例进行调和，做家用的杀菌消毒剂，将它喷在喷雾瓶当中，喷到铜器上就可以去除铜锈了。将食盐和少量的松脂混合成糊状，然后涂抹在发黄的卫浴上，等待20分钟之后，再用湿海绵擦干净，卫浴可以恢复原貌。
定期的在水槽的下水口倒入浓盐水，可以清洁水管的内壁，防止油污的堆积，就能够有效的阻止异味的发生了。最后就是发酵粉，我们把毛绒玩具放进桶里边，再放进一两杯的发酵粉，加水没到玩具没顶，浸泡大概10分钟之后取出来，甩干水分就行了，发酵粉就把玩具当中的灰尘和落土都吸出来了。发酵粉和柠檬汁以适当的比例混合成糊状，涂在长霉的瓷砖上或者是浴室的帘子上面，2个小时之后呢，再用清水洗干净，你会发现效果也不错。刚刚给您介绍了很多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神谷考察时寄语车工马场好，加油干，好好干，从此成为他死后扎根生产一线，不断钻研技术，破解难题的动力。
3: 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凭借一张企业画像，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成功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3: 依托自主配套能力，恒力重工连签11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建造合同。
1: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收官。
3: 1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沈阳市铁西区考察装备制造企业。总书记指出，要发展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于一身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新兴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要大力培育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高技能人才队伍。那一年，36岁的神谷集团数控车工马长好在自己的工位前见到了总书记，临别时的一句加油干，好好干，成为他此后扎根生产一线，不断钻研技术，破解难题的动力。
1: 今年7月21号，内蒙古鄂尔多斯传来消息，神谷集团研制的特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组通过技术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其中气动性能、机械性能居国际领先。消息传回沈阳，神谷集团转子车间数控车工资深主任制造师马长好格外兴奋，因为由他研发的小工装也用在了这套重大装备的加工制造中。
4: 这个叫角度垫，这个叫圆弧卡块，它们组合到一起就形成一套的小工装。当年呢，为了解决角度叶轮的精加工问题，我们发明了这样一套工装。
1: 马长好加工的叶轮是压缩机转子的关键部件，经加工时公差一般要控制在 0.02 毫米以内，稍有偏差，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叶轮就可能报废。过去加工大型叶轮，每换一种规格就要定制一套专用卡具，一套造价3万多元，不仅成本高，拆装也费时。
3: 马长好清楚地记得，2013年8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神谷集团视察转子车间、钉子车间，仔细询问产品性能、应用和技术创新情况，并同企业劳模亲切交谈。临别时，总书记还勉励了马长好。
4: 总书记即将离开我的岗位的时候，总书记说了一句话，就是鼓励我要加油干，好好干。我觉得这个是对我鼓励最大的。总书记把这样的一个加油干的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
3: 加油干，好好干，马长好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不断钻研技术、改进工艺的动力。针对叶轮卡具笨重、拆装费时的问题，他反复琢磨试验，最终用角度垫和圆弧卡块组合出了一套简易工装，两个小零件就把原来的大块头剃了下来，拆装更快，成本也大幅降低。按照马长好的测算，仅去年加工的400多个角度叶轮就可以节省工装成本上千万元。
4: 当时一个离退休还有2年的老师傅就用到我这套工装，他说，哎呀，小马，你这个工装太好用了。我也真正体会到，就是真正的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和讨不来的，所以说只有通过我们这种自主创新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1: 此后马长好的创新在车间里不断推广，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汇集了16名一线技术骨干， 生产中遇到难题，大家一起研究，找到解决办法，再向车间推广。一个个来自生产一线的小改进，成为重大装备制造中的重要支撑。马长好，
4: 我们神谷这么多年，一次次扛起这种大国重器的这种责任，和一次次打破这种国外垄断，从我们跟跑到并跑到领跑，都是通过这种自主创新带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企业包括我们每个人这么多年，也在完成总书记的这种嘱托，努力地做好这种自主创新，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1: 如今神谷已完成近150项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任务，从一线技术创新到重大装备突破，加油干的种子正在这里不断生根发芽。
3: 本台记者董宝奇、陈启航报道。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1: 顾秀莲代表中国关工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向辽宁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辽宁高度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这次表彰充分彰显了辽宁省委、省政府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政治担当，体现了把关心下一代这项铸魂育人的战略工程摆在突出位置的定力和决心，饱含着对广大吾老的深切关怀与尊重，向全社会树立起崇尚奉献、关爱后代的鲜明导向。
3: 顾秀莲强调，辽宁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胸怀国之大哲，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工作态势，在深化党建带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1: 大会授予沈阳市和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0: 等80个单位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刘长林等200名同志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与会领导为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表彰大会前，省关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活动推进会，对持续深化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主题活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对不少成长型制造企业来说，技术专利研发团队和在手订单体现着企业的发展潜力，但这些不像厂房设备那样容易估值。银行应该从哪些维度去评价一家企业？贷款的时间点又怎样才能更好地匹配企业的经营节奏呢？今天我们从一张企业画像说起。
0: 在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沈阳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正在生成一家制造企业的画像。客户部经理王迪告诉记者，除了资产、营收、现金流这些常规数据，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核心团队等情况也被纳入评价体系。
3: 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接触金行装备的时候为企业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企业画像。我们认为金行装备是一家成长型的科创企业，每年的这个订单收入规模都呈指数型增长，但是同时它这个持续研发的资金压力比较大，并且它缺少这个足值的抵押物。
0: 企业面临的抵押难题和经营模式直接相关。沈阳金行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为高端制造提供定制化装配服务。公司财务负责人蔡红贵告诉记者，定制化意味着订单越多，对技术和人员的投入也就越高。
4: 我们是轻资产科技型企业，核心资产主要投入在技术研发、工艺迭代和技术团队建设上，没有太多土地、厂房这类可以抵押的重资产。订单的增加导致我们这个资金的需求会很大，这笔贷款最主要还是人员工资的问题。
0: 银行按照成长长期型科技企业的特点，评估了金行装备的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最终这家缺少传统抵押物的科技企业获得1000万元贷款，可以连续保障5个月技术人员的薪酬支出。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公司业务部主要负责人李阳。
5: 针对科技型企业，我们在资产、流水、抵押物等传统考察维度基础之上，重点新增了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团队政策导向4个观察方向，针对科技型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画像，再匹配差异化政策。今年前8个月，辽宁农行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客户127户，同比增长19%。
2: 精准服务企业不仅要判断企业值不值得贷，还要进一步解决怎么贷、什么时候贷的问题。沈阳盛业金属材料装饰有限公司今年陆续中标或签约济南凤凰路、沈阳地铁6号线等项目，订单集中落地，企业也面临着幸福的烦恼。公司总经理刘白杨。
6: 作为生产型企业，生产的原材料是我们急需的，如果说主材不能及时到场，不能组织生产的话，那么整个订单的交付包括后期的结算和退款就都会受到影响。
2: 卡住企业贷款的是一笔还在商洽中的6000万元合同，由于合同没有最终签署，担保机构决定暂缓推进，但企业已经进入到生产备料阶段，如果一直等合同落地，原材料采购和项目交付都可能受到影响。中国农业银行辽宁沈阳黄姑支行副行长乔楠。
7: 我们和担保公司进行了一个研判，最终呢我们采取了一个分期投放的方式，先投入300万元支持企业的备货，后续呢等6000万元合同签订之后，我们再投放200万元支持企业的全部的生产需求。那么这样呢，既能够解决企业的生产不断档，又能够兼顾担保公司风险防控的要求。
0: 银行的融资方案更灵活了，但风险控制的标准并没有放松。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3442亿元，

0: 同比增长 31%。 今年上半年贷款不良率低于全国农行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贷款投得更多，风险指标仍保持较优水平，背后体现的是从贷前尽调、贷中监测到贷后预警的一整套风险管理机制。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李继东：
1: 对于技术强、抵押少的科技型企业，我们通过差异化政策、信用增信解决准入难的问题；对于有订单、资金紧的生产型企业，我们通过绿色通道、订单融资解决周转急的问题，让金融服务从过去的有什么给什么转向企业要什么有什么。
2: 本台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恒力重工低温气体船订单近日集中落地，一周内斩获11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建造合同，手持订单量位居全球造船行业第一，标志着恒力重工在低温船赛道实现了重大突破。这次批量订单是行业内少见的超大型气体运输船集中签约，充分印证了全球造船市场对恒力重工低温船型研发建造能力的认可。依托自主配套能力，恒力重工实现了建造周期的有效控制及项目成本优化，成为本次批量订单落地的核心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恒力重工的这个接单和建造也是朝着这个更加绿色、更加高端的方向发展。今年我们计划交付船舶是82艘，实现钢材加工量300万吨，预计今年年底会远超去年。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昨天，辽宁省跨境电商协同创新基地在沈阳工业大学揭牌成立，依托政校行企深度联动模式，基地将聚焦制造业加跨境电商特色，精准对接辽宁装备制造、轻工家居等优势产业的出海需求，同步开展政策解读、行业交流、企业对接等活动。沈阳工业大学副校长孙阳：
4: 依托经管、外语、智能制造等多学科交叉优势，搭建一个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平台，把高校的科研优势转化为服务外贸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2: 本台记者徐媛媛、张宏明报道。在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丹阳17年扎根民商事审判岗位，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滚烫的为民初心，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法官、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
0: 作为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17年间他经手办理的民商事案件累计达到1600余件。曾经有一场庭审至今让赵丹阳记忆犹新，一对母子因为至亲离世陷入纠纷，第一次站上法庭时，巨大的悲痛让二人彻底失控，
5: 对庭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法庭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我没有严厉的去制止他们，而是给予他们一定宣泄情绪的空间，进行耐心的引导。那天我收到了一个短信，当事人儿子给我发来的感谢短信。
0: 法庭之上审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人心。这场庭审让赵丹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办案准则。
5: 对于很多当事人来讲，他一生可能只有一次诉讼，这一次诉讼对他们可能就是决定或者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和未来的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法官一直就是秉持的要以如我在诉的意思去进行工作。
0: 抱着这份初心，17年办案路上，赵丹阳对待每一起案件都慎之又慎，一丝不苟。在同事眼里，他不仅业务功底扎实，更是团队里攻坚克难的主心骨。17年里，赵丹阳办案数量及案质量始终排在全院前列，一直保持着零错案、零瑕疵的记录。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韩冰、魏少维报道。历时3个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收官。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7: 20年前

0: 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这一次呢看的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古树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了，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1: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2: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3: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到苏州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此外还研发了文创产品100余件，举办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苏州博物馆开放管理部讲解员李胜轩：
4: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啊，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3: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晓文：
5: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苏样本。
3: 展览期间，各级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100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2500万次。
6: 本台消息，新华日报交汇点新闻大型互动融媒专题《超然中国》昨天推出报道，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报道以美国留学生陈友生的视角讲述东北超的故事。东北超，超在哪儿？这位美国小哥亲身感受到，答案不只是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19.9块的球票上。一张票根既能盘活一盘棋，也可以燃旺一城烟火。
3: 读懂东北超的爆火，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早在开幕式上，复刻歼35的航模掠过绿茵场上空，引来全场欢呼。而东北的越来越好，数据更具说服力。2025年，辽宁攻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216项，12项原创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黑龙江斩获国家科技技术奖14项，全国第5。吉林新建重组11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高效运行。内蒙古区域创新协同升至全国第20位，创新潜力排名全国第2。大东北何以超然？陈友生最深切的体会是创新治理。从绿茵场上的热血共鸣到黑土地上的经济振兴，东北正在通过创新治理开启东北超级库的新时代。
6: 本台记者高志远、韩明报道，由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型采风宣传活动昨天在葫芦岛拉开帷幕。来自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名媒体记者走进辽宁，在为期6天的采访中感受辽宁的时代脉搏。昨天采访团一行走进葫芦岛市的九门口长城景区、鹤岗造船有限公司、斯达维泳装产业园等地，深入采访当地文化旅游、海洋经济，用镜头捕捉鲜活故事。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编导张小磊对渔船木改钢项目非常感兴趣。
7: 这木改钢的最大的让我震撼就是政府心心念念的念着渔民，然后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拿出了补贴，改造完了之后能增加40%到50%的航程，每次能捕捞的量也增加了大概50%左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正让渔民受益的一些举措。
6: 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董婷更关注东北超为多省区间产业互动带来的合作机遇。
8: 我想呢，很多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热情呢是依然不减的。今天我们来到我们辽宁省，来到这个沿海城市，亲身的感受到了这种辽宁省这种特色的海洋产业。我们也希望辽蒙两地科技、人才等方方面面呢，都有一些很好的合作的案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宣传处处长陈磊：
9: 其 这次我们彩虹宣传的主题聚焦

0: 上海发展这个主题，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宣传展示好辽宁海洋经济发展、海洋产业、海洋生态、海洋安全等方面的进展和成效，为加快推进海洋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支持。
1: 本台综合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内白天最高气温1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
1: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孔维，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胡梅。
2: 刮风、下雨
3: 还是晴空万里，
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两点晴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6度，大石桥18到5度，鲅鱼圈18到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6度，大石桥18到5度，鲅鱼圈18到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或云听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

0: 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0: 妙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粤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粤方视粤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

0: 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 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6: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6: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2: 刮风、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6度，大石桥18到5度，鲅鱼圈18到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6度，大石桥18到5度，鲅鱼圈18到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下载寻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事小事汤池镇，葡萄飘香迎丰收，小葡萄串起甜蜜好日子；
1: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2: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送爽，硕果累累，大事小事汤池镇的露天葡萄迎来最佳采摘期，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藤架，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处处洋溢着热闹喜庆的丰收氛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记者马小晨。
4: 我现在是在汤池镇的葡萄种植园里，可以看到我身后满眼都是沉甸甸的葡萄挂满枝头，空气里也都是甜甜的葡萄香味儿。现在正是盛果期，市民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就可以品尝到最新鲜、最原生态的本地葡萄，满满的都是秋天丰收的幸福感。
3: 秋日的葡萄园里满目生机，充足的光照，适宜的昼夜温差，让这里的葡萄果粒紧实，甜度高，口感纯正。一串串紫黑透亮、圆润饱满的葡萄成为初秋乡村最亮眼的丰收底色。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在藤蔓间，捡果、分拣、装箱，忙得不亦乐乎。葡萄园负责人梁鑫告诉记者，他家有13亩地，每亩地年产量达5000斤至6000斤。大石桥是汤池镇磁沟村葡萄种植户梁鑫。
5: 今年咱赤沟村的葡萄啊，随着天气比常年的果汁品质都好，完事今年的价钱呢，卖老百姓也挺高兴，比常年多卖了1块到1.5块。完事今年产量也好，完事咱赤沟村的葡萄销往全国各地了。现在经销商上咱这边，咱农户天天给装箱发车，带有4天8天的就是新收的葡萄就全部完事儿。完事老百姓多的都卖20-30万，都挺好。
3: 依托优良的山地土质和精细化田间管理，汤池镇葡萄品质逐年提升，凭借口感好、无催熟、原生态的优势，深受市场青睐。大石桥是汤池镇磁沟村党总支书记主任梁玉富。
6: 咱们赤沟村呢，2000多亩这个葡萄园，咱们俩的小气候非常好。咱赤沟村你俩的这个土啊是沙质土，而且有这个西达性格来这块环绕，所以形成咱的葡萄品质非常好。这几年销往广东、上海、深圳，近年比往年得增收500万以上。不管这，而且给这个当地的一些剩余劳动力和这个家庭妇女带来很多收入。咱们最多是一天消耗这个劳务人员得达到300人。
3: 大石桥是汤池镇葡萄种植面积2600亩，产量达3000吨。汤池镇将持续引导农户科学管护、蔬果提质，坚持原生态种植模式，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持续释放富民效应。汤池镇还健全种植、管护、采摘、分拣、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催生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就地务工、增收致富，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记者马小晨。
4: 丰收不在宏大的叙事，就在这一串串饱满的果实里，在农户们忙碌的身影里，更在百姓们实实在在增收的喜悦里。借着国庆中秋市场的好行情，汤池的葡萄不仅卖上了好价钱，也让乡亲们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头。一藤硕果，一地芬芳，小小的汤池葡萄甜了秋天，旺了产业，暖了民心。如今汤池镇的特色葡萄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助振兴的甜蜜特色产业，让秋日乡村处处充满丰收的活力与希望。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号，市委书记李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会见新疆塔城地区人大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池国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对口支援、产业发展、经贸互动等事宜深入交流。李军对池国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塔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 营口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与乌苏市对口支援各项工作。自2010年结对以来，累计落地合作项目70多个，经贸往来愈发活跃，产业协作持续提质，民间交流不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营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希望两地持续强化对接联动，依托各自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和开放平台，畅通内外贸联动通道，推动产业互融、贸易互通、资源共享，持续拓展协作新领域、新成果。池国军对营口市多年来给予乌苏市的亲情支援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塔城地区是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乌苏市作为塔城地区的重要城市，与营口渊源深厚，对口支援基础扎实，多年来营乌双方共商援疆项目建设，在商贸、文旅、工业等领域密切交流合作，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营口市的亲情帮扶为乌苏市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有力支撑。希望两地建立常态化联络协作机制，持续深化人大工作交流、人才互通、文化互访、民生互助，推动新时代辽疆对口支援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塔城地委副书记、辽宁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辽宁省援疆干部总领队罗奎亮、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硕、营口市领导李进辉、李仁杰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日，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进行专题学习，准确把握世界变局，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营口外事力量。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曹阳主持会议并讲话。曹阳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精髓，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上来。营口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必须循环两个大局，坚持党管外事原则，要把学习新版纲要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更宽广视野谋划外事工作，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曹阳要求，要聚焦关键环节，推动开放合作走深走实，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增强前沿意识和开放思维，全力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积极对接东北海陆大通道和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在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中展现新作为。要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增效，高标准建设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开通涉一带一路企业出入境绿色通道。要深化人文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促进民心相通、情谊相融。曹阳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深化联管联防联控，提升海防和口岸管控效能，筑牢沿海城市安全稳定屏障。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预见性，做细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切实维护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依托文旅、教育、科技等对外合作渠道，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传播好营口声音。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王殿峰做中心发言。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到盖州市实地调研秋收工作。在青石岭镇桃子沟秋收现场，曹阳实地查看水稻机械化收获作业，详细询问秋收进度、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情况。 他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扎实推进土地确权成果巩固和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确保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切实保障村集体和农民权益。要充分发挥供销社组织引领作用，以水稻玉米为核心，加大全城农业社会化服务力度，通过土地托管等方式助推农业增产增收，千方百计为农民减负。曹阳指出，盖州作为全市粮食主产区，要精心谋划项目，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大清河灌区改造，系统提升耕地质量和灌溉能力，要精准把控附加值增加环节，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延伸重养殖业产业链，做强畜禽养殖和鱼饲料加工特色产业，让农民和村集体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要持续发挥供销社覆盖乡村的味农服务网络优势，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培育壮大营口大米、大红袍李子、营口海蜇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拓展产地直供、电商平台、跨境电商等多元销售渠道，让优质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副市长黄正刚参加调研。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进一步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在市政协不断取得新成效。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廉洁文化建设的政治属性、根本目标、实践要求，将廉洁文化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清风正气涵养政治生态，为反腐败斗争提供强大精神支撑。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会要求，要扎实推进政协机关廉洁文化建设，持续锤炼党性修养，把廉洁文化融入党性教育和日常理论学习全过程，常态化开展思想检视，从思想本源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内在屏障。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纪律意识，筑牢自律防线，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与一岗双责，常态化排查廉洁风险点，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持续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围绕清廉建设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引导政协委员带头廉洁自律，带动社会各界形成重廉拒腐良好风尚。全体参会人员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梦断官商路》《闵中贵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委主要领导到市政协调研召开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要求，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着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扎实前行的鲜明基调，要切实学深悟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指导好、落实好下一步政协工作，要把好时间进度，确保规定任务按时保质完成，为14届市政协各项工作圆满收官奠定坚实基础。要对照任务细化分工，明确岗位职责， 高质量筹备好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为完成好换届各项工作，汇聚各方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及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协商议题、监督重点和真知灼见，真正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重点工作，组织委员深入开展调研，让协商成果赋能产业发展。要发挥各专委会作用，强化沟通联系，引导市场主体坚定发展信心，汇聚全社会关心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思想共识。会议要求要把市委主要领导到市政协调研召开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要求，与落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做好当前各项履职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围绕教育、医疗体制、营商环境改善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深入调研、务实建言。要将温泉产业发展、大辽河复航列为明年协商议政的重点课题，组织委员和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调研，进一步推动相关战略构想加快落地。要持续擦亮政协人辽营口品牌，用好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平台，全面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过硬作风树立新时代人民政协良好形象。
2: 本台记者报道。十月十二日，记者从中石化和辽宁东盛集团举办的营口万亩水稻磨肥机一体化项目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项目试验地块水稻平均每亩增产 12.82%，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营口万亩水稻磨肥机一体化项目依靠专用一体机一次性完成铺膜、施肥、插秧作业，配套使用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地膜可在水田环境自然降解，收获后转化为水、二氧化碳和有机质，无残膜污染。依靠地膜遮光抑制杂草，减少除草剂使用，同时保水保肥，提升地温，促进水稻根系发育。经过验证，示范田水稻相比常规地块实现显著增产。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示范田稻谷样品降解地膜样本，参会人员还来到田间实地观摩试验地块水稻长势。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说，当你剧烈运动后，身体下意识地保护自己，让身体基础代谢率和非运动身体活动降低，导致体重不降反增。研究人员将小鼠分为了三组，高强度运动组、中强度运动组和休息组，然后监测这些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结果发现，在高强度运动组中，尽管食物总摄入没有变化，但高强度运动之后的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均显著下降，导致体重增加。此外还观察到，高强度运动组的小鼠，他们的身体活动和体温之间的同步被破坏了。最终研究证实，单次高强度运动可以扰乱皮质酮的昼夜节律，导致随后的身体活动减少、体温下降和体重增加。所以运动时如果没注意运动强度这个细节，真的有可能让你越练越肥。这项研究提示我们，运动可能并非简单的燃烧卡路里，它对我们的生理机能有着深远的影响，包括动态调节我们的日常活动量以及能量消耗。换句话说，如果你平时不运动，突然想要运动健身或者运动减肥，那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运动，同时要关注身体恢复状况，以及不要让运动影响了昼夜节律。不少运动锻炼的人经常会纠结，是上午运动好呢，还是下午运动好呢？有人说了，上午空腹运动有利于减肥，也有人说，下午运动更有助于减肥。想减肥的人什么时间锻炼收益最大呢？2024年4月发表在《糖尿病护理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肥胖的成年人或患有糖尿病人在18点以后运动最有效，获益最大。研究发现，相比起上午下午，在晚上进行身体活动可以改善昼夜节律变化引起的葡萄糖耐量和胰岛素抵抗。对于减肥的人或者是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血糖在体内达到平衡，对人体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2024年6月发表在《肥胖》期刊上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也是18点以后运动，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此外，研究发现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有最大益处，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最低。运动强度太低起不到减肥效果，运动强度太高，我们刚才说的研究也证实了，会影响身体活动减少、体温下降和体

生增加。其实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运动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目前多数的研究认为，减肥燃脂的最佳心率是最大心率的60%到70%，最适合减脂和健身，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燃烧更多的脂肪，改善身体形态，恰恰这也是中等强度运动的心理区间。怎样才算中等强度的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的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也就是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高强度运动，心率在85%或以上的最大心率，运动过程中心率超过每分钟140次，如全力冲刺跑、高速骑自行车、快速开合跳、高抬腿跳、深蹲波比跳、快速游泳、快速爬楼等等。中等强度运动呢，心率控制在60%到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跑步、快步走、骑自行车、游泳、跳绳等等。低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50%到60%的最大心率范围，一般不超过每分钟100次，比如快走路、散步、慢跑、打太极、瑜伽、休闲骑自行车、慢节奏的健身操等。此外还可以用最简单的判断法，如果运动时你微微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为中等。如果运动时你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气，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较大。很多人啊，一想到减肥就是跑步、跳绳等有氧运动为主，大部分人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研究呢，也提示大家，有氧运动加上力量训练，二者结合对健康益处才更大。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最后总结三句话，想要运动减肥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运动，可能让体重不降反增。运动最好放在18点以后，多个研究证实18点之后运动更有利于减肥、控糖、延长寿命。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要一起结合起来，单一的有氧运动减肥之后可能会导致皮肤松弛，而力量训练刚好能够让皮肤还有肌肉更加紧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以及每天什么时间段锻炼最有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9: 书接上回，古林青云山的兵马大帅谭台敬夜半三更来到成都府知府衙门，要行刺国家钦差大人龙宝山。现在龙德仁手下这些人马也都安排好了，是宋玉分兵派将啊。江南三峡的大爷东方再生就守在府衙的头道门里，还有周玉、周广文、江涛、江巨浪这二位侠客守在二道门，和马清风、孟超、孟伟达他们守在芙蓉阁的地道口处。现在谭台敬一来，他是从前边飘身行进来，跳到了府门里。正好东方再生大侠领着两个弟子杜茂、杜兴在这儿守着呢。一看谭台敬赫泱泱8尺多高的身材，雪白的胡须扇在胸前，背后插着一对锃明瓦亮的吴王宝钩，那钩把子借着晚上的星斗月光是闪闪发亮，夺人魂魄。还没等知道他是谭台敬呢，东方再生大侠就感觉到这老家伙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可是无关怎么说，现在我守着这头的门里，有人在这儿往里冲，我一定得挡住。东方大侠一声顿喝，来者何人？哦，谭台敬侧头一看，在这儿还埋伏着人呢，一老二少。他呵呵一乐，朋友，老夫乃是古林兵马大帅谭台敬，江湖人称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大概你们能知道我的名姓吧。好了，只要你们